0: 采购计划哦。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现在的路况。你好，
2: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八点零二分，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的方向有600米的拥堵路段。北京路北向南，从吹霄巷到拓东路的方向也是有6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700米。南向北的方向，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的方向有500米的拥堵，北京路的双向都是有缓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盘江西路。另外，东风东路西向东，从青年路到北京路的方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金碧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观澜立交的方向也是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小夏，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8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汪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3到2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1到15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9到1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4: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哦。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9: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10: 警惕大风天，
9: 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售源码售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F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了8:30，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5: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8: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火车站周边的压力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的方向有600米的拥堵，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另外学府路和宝云路这两段都是位于学校和居民区周边，车流也是较为集中，建议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耐心通过。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B线在关南立交附近也是有500米的拥堵，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目前暂未收到异常信息，也祝您一路平安。
6: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网上有人发组团带药的邀约呢？背后可能藏着不法分子的圈套，他们通过 QQ 等社交平台哄骗普通人，用代购抗癌药赚快钱当诱饵，打着帮更多癌症患者获得治疗的感情牌，利用大家的善心拉人参与带货牟利。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和海关监管条例，抗癌药属于特殊管制药品，未经审批私自携带销售境外抗癌药属于走私行为，会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要分清合法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的正规抗癌药可以凭医生处方合规携带入境，但如果是受他人哄骗批量携带倒卖牟利，哪怕只是帮忙带货，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携带药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查验，不要轻信他人不用申报不会被查的哄骗，避免被利用参与走私。这些走私药物没有经过正规检测，不一定安全有效，甚至可能延误治疗，引发严重的副作用，最终导致患者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参与带货的人也会承担法律责任，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

0: 伟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至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每天都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跟我在交流这个病情啊，也帮助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当中啊它的一些治疗问题。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在跟我讲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无奈的这种心情。其实你看我们讲啊，说一个医生他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治病救人。所以我希望啊，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能够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能够呢少遭一些罪啊，另外我们还是说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节目开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想咨询，你想了解，说你想知道啊你眼病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的眼睛应该怎么样去治，你是打针呢还是手术啊，还是说我们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啊，你随时呢来问我。那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有两类人群。哪两类人群呢？就是有一类眼病患者，大家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努力的去治疗，但是你看走的弯路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到什么地步了呢？他对治疗上没有希望了。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就看我这个眼病他有没有治疗的希望，我还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其实你看说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眼病患者，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了，就大家内心当中啊很恐惧啊，不知道这个眼睛还能不能保住。你看就是在我临床当中啊接诊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就是说一些重症眼病患者，他来了之后啊，我给他做了这个一系列检查以后，他首先问我的就是王老师，这个眼病啊治还是不治啊，啊你要是说不能治，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什么药都不再用，我什么方法我也不用，手术我也不做了，但是只要说你看我眼病要是能治，那你看我也不想说反复的这么去用药， 啊，好多家属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们这些年呢就给他治疗这个眼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找了很多的这个大夫啊，甚至有的家庭说，你看王老师，我就跟你说句实话，给他花了不少的钱啊，就是孩子也花钱，家里这些家底儿也在花，但是你看治来治去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但是你看为啥说大家你眼病都这么重了，说你看你还来到这个医院，说你来找我看这个眼病，说明什么呀？就是大家不希望这个眼睛看不见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人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对咱们人来讲啊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失明，对吧？那你如果说看不见了，你生活质量上他就没有办法呢去提升。所以好多人他都在想啊，他说一旦我这眼睛看不见了，我这以后生活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可能都在打算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作为啊这个眼科当中的临床大夫啊，在临床上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眼病啊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难治啊。你看没有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一个专家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眼病啊到最后他就是失明，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说。因为眼病它跟你得这个癌症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得上了就是绝症一样。那眼病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说没有治好，为啥呢？就是大家在治疗这个眼病上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看我的老师啊，就是从我这个12岁开始跟着这个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记着啊，这个在治疗各种疾病当中，那包括说你看现在就是针对于一些慢性肿瘤患者啊，他说世界当中啊没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有最对的选择。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理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行医当中包括说在临床上这么多年，那你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治疗疾病当中，我们不是说哪个药物它是最好的，但是什么，你看你治疗的方法上它一定得正确，你得找对这个病根去治疗，你得有方法去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哎，那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对症用药。那你方法正确了，你看他就是一步到位的就能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你看他是对于眼病来讲他专病专治啊，他就解决这个临床上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今年年龄是多大，有的人说那你看我80多岁了，我这眼病还能治吗？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对药物它有吸收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吸收啊，你吃东西啊，我们每天吃饭啊，你身体它有这个吸收的能力，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不叫吸收了，那叫什么？那叫主动去让你吸收。为啥加上主动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啊，我们大家可能也这个身边呢能够看得到，就是很多人得上一些慢性病之后，他连张嘴吃饭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很多家属是怎么办呢？他张不开嘴啊，他咽不下去啊，那你要给他打流食啊，你得让这个营养他能进去啊，对吧？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这个营养针呢，你看直接给他进行输液呀，哎，你看他的营养他就能吸收。所以说36味透眼贴，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啊跟以往他在治疗眼病上他的方式方法他不同。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36味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以后啊，你们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他发病的这个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有的人说呢，王老师这病根在哪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啊，谁都说我们治的是病根，有的说什么呢，你得调肝呐，有的说你得调肾呢。

0: 啊，有的人说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啊，那这个不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吗？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就能听明白。人眼睛，你首先啊，你看我说它的组织结构，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像这个角膜啦，还有这个虹膜啦，还有巩膜啦，还有脉络膜啦，还有视网膜啦，还有黄斑区啊、视神经啊等等啊，你看这叫啥呢？它叫眼睛的眼组织结构啊，眼睛它一共它是有16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到这个眼科医院一检查的时候，他大夫他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这个眼底。对吧？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你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病变也好，他为什么要给你检查眼底呢？因为你这些眼病，它是属于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所以你要检查眼底啊。你眼底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破坏了这个眼组织了，所以说导致了呢晶状体的混浊，导致玻璃体的混浊。导致这个脉络膜出现问题，导致你的视网膜出现淤堵，导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小梁网出现淤堵，你看形成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这个眼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不是说我针对一个眼组织去治。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啊青光眼的患者，啊大家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眼压高了，哎这个眼睛啊胀啊，眼睛疼啊，怎么办？滴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儿，那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儿，它能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我滴上这眼药水儿，眼睛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第二天我不去滴这个眼药水儿，你看这个眼压它又高了，眼睛它又胀，它又疼了。它叫什么呢？它叫缓解，就跟大家吃这个降压药一样，你得保证这个。血压呀，它能够处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让这个血管当中这个水流老是这么强有力的去拱着、去堵着，那不行啊。那你让它降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它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但是，你看为什么说眼睛啊，它会出现这个眼压升高啊？眼压升高是因为什么？你的小梁网过滤这一层，过滤血液的这块。它出现了淤堵了，它往上堵住了，堵住之后就导致这个防水循环通道啊，它不通了。这个血管当中，就是这个水流啊，我们说这个一个水管，它的水流变慢了，变细了，水流不能正常的去流通了，哎，所以说导致它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眼压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单纯的说，你只是降这个眼压的一个指标。你让这个水流，它老是处在这种微循环的、这种慢的、少的这种状态，你看它的值它就不会升高。但是啊，长时间出现这样一个淤堵，血液循环总过不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你看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视力下降啊，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不远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为什么？你血液循环过不去，所有的营养物质带不过去，你的眼细胞它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的时候，眼细胞它就出现受损了，它不能工作了。那你这个时候支撑视力的这部分能力它就丧失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眼睛视力下降啊？原因它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一个堆积，它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所产生的眼毒，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们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啊，它也没有这个眼毒的破坏了，它也不去侵蚀了，它也不释放这些病毒了，那你看你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所以为什么讲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这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 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就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网脱，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呢像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再就是包括你像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啊，就是引起了眼睛当中的一系列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还有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另外就包括说像眼睛干涩呀，各种炎症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这回大家你看，你眼病它形成的根源它在这儿，那么只要你找对方法，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患者高达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对症，那么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是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们就能看到效果。这36味透眼贴它作为呢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36味道地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它把所有的杂质去除掉，所以大家用上以后，你看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伤你肠胃啊，它不伤你肝肾呢，它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它没有影响啊，它就是你眼睛当中哪块有病症它直接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你看当我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它就是一双好眼睛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年龄多大，你是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说90多岁也好，你眼病现在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哪怕说你现在说你的视力是 0.0 几的视力，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记着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我都能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最起码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你是肯定能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啊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进行帮扶和救助，让大家呀咱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也有机会能用上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因为这次啊咱们活动是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有的患者朋友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去报名，所以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么你参加上活动啊，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说1000多块钱它就是1000多块钱啊，不会让大家你多花一分钱。那么活动呢因为现在救助资金就最后这点了，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大家呀想报名参加活动，那你就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啊，这个优惠政策你才能享受到。那一旦说咱们优惠活动这个政策结束啊，救助资金发放完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说大家你错过这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
3: 哎呀，电话打进直播间很不容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桂兰
0: 啊，
3: 今年72了。今天打电话啊，嗯，虽然说我这是刚打电话，但是我有事想麻烦您。
0: 嗯，好，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您的讲座呀，一直我也在听，听了能有三四天了。
0: 嗯，
3: 听到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和以前用进去药它不一样。
0: 对，
3: 关键咋的？也不打针，还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年，我这吃药吃的我都吃怕了，做手术我哪敢？

0: 说很多白内障患者他会出现一些后发障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你虽然说你白内障这块你感觉挺好，但是你看随着时间这个增长之后，有的人发现说我眼睛怎么出现别的眼病了，这又玻璃体混浊了，
1: 对对对，
0: 又出现这个各种炎症了、啊、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救急呀、啊、它不是给你去根儿啊，是不
1: 是、嗯、
0: 是
1: 是、哎、关键你咱们那个你讲的这个36味啊透眼贴啊，这个成分好，
0: 嗯，
1: 里面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1: 哎，一听这天山雪莲的说心里话，谁能整着啊？
0: 嗯，你看，
1: 哎，没有点实际能吗？
0: 对，咱们说一个方子啊，它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要取决于什么？你得用好药。
1: 对，
0: 你没有好药材，你就得不到好方子，这是一句老话。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不单说是有这个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南海珍珠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这也是护眼仙草。那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就是连乾隆皇帝你看晚年都用这味药材去护保护他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包括说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啥，这叫羚羊角啊，羚羊角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1: 哦、
0: 它能够给我们去去意明目。你看你有好药材你才能得到好方子啊，对不
1: 对,
0: 对哎。
1: 那我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搁雾里看东西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还变形。
0: 嗯。
1: 最明显的我们家这些家具也好门窗也好都不是原来那种症状，方的不方圆的不圆。
0: 嗯。
1: 特别我走路的时候不敢走路。不敢下脚，哪块是楼梯哪块是平地看不着，
0: 嗯，
1: 眼睛呢又干又涩还胀乎乎的疼，
0: 嗯，
1: 视力啊一个是 0.1 一个是 0.2，
0: 嗯，
1: 可以说家里什么家务活啥都不能干，
0: 嗯，
1: 这么多年这药我也没少吃，但是吃来吃去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去根的，
0: 嗯，
1: 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1: 尤其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嗯，
1: 哎，但是咋的它剩一小部分立刻要结束了，我就着急，我还没参加上呢，
0: 哦，还没参加上，
1: 嗯，
0: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现在呀已经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眼底当中它形成病变了，
1: 哦，
0: 啊，可能我这么讲大家说那什么叫眼底当中病变，你看你眼睛现在看东西变形，它实际上哎它是你视网膜出现问题了，这个在临床当中你要上医院一检查、
1: 哦、
0: 大夫就会告诉你你这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病变，
1: 哦，
0: 对吧，
1: 哦，对对，
0: 哎，因为黄斑区这块它出现病变呢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重影，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有的时候再严重之后看东西就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
1: 对对，
0: 哎，而黄斑病变啊他在临床当中他第一个他手术不了，你只能去吃口服药、
1: 啊、
0: 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家里用的大夫给你开的你就像这个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你得吃这些药去增加营养，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哎，另外一个再就是什么呢，你眼睛已经涉及到了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初期白内障、
1: 哦、
0: 初期白内障它叫啥呢，它叫晶状体的混浊，你看咱们晶状体它是眼睛的一层组织结构，而黄斑区涉及到这个视网膜它也是眼睛的一个组织结构，再就是你眼睛出现胀疼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没检查这个眼压啊、
1: 嗯、
0: 你要是持续时间的这种胀疼甚至带着眼眶也疼，你眼压肯定高了，
1: 嗯，对对对，眼压也高
0: 是吧，哎，
1: 是，
0: 而这些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组织里边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啥叫眼底、
1: 嗯、
0: 人眼睛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
1: 啊、
0: 眼底就是深层性的，所以你这块形成病变了你再去在眼表当中治疗，你想你眼病能好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
1: 是是
0: 像你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
1: 嗯、
0: 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他把这36味药材呢经过2次破壁提取，所以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种啊、
1: 嗯、
0: 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那么快，
0: 哎，你看它里边藏地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穿透力强啊，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

0: 组织里边啊、
1: 嗯、
0: 你看你眼睛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尤其是高眼压的患者、
1: 嗯、
0: 你们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晚上这个觉你就能睡得好。
1: 哦，
0: 哎，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1: 嗯、
0: 你眼内当中，大家自己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它对你眼组织它就没有破坏。
1: 对，
0: 对吧？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就清亮了。你黄斑区干净了，营养物质就补充上去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了，你营养自己就能吸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36味透眼贴，它不单单说能把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这个4个疗程啊，这个毒疗程用药，你把它用足，把它用够，你这个眼睛的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你眼睛就是视力恢复到个0.67，甚至是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呦，太好了，嗯，
0: 哎。
1: 但是就是咋的，现在这活动我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呢、
0: 嗯、你这样参加活动啊，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
1: 哦、
0: 因为就最后这一点了，咱们的活动 立刻就结束，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打场外电话、
0: 哎、
1: 我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谢谢王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嗯、再见王老师、
0: 嗯、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呦，终于和你通上话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因为呀、啊，
0: 嗯，
3: 36味透眼贴呀、啊，我这用了4个疗程都停了，有20多天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3: 是的，是的，一个给你分享好消息，再一个呀。我想参加活动，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王老师。
0: 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哎呦，非常感谢，感谢王老师。嗯，我今年56岁，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朋友，
0: 啊、
3: 嗯，因为我打小眼睛就不好，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度数高的呀，就将近就差不多800多度了
0: 啊、
3: 嗯，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出现问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就是不知道咋回事的，眼前有小黑点飞，
0: 嗯，
3: 后来看医生说我怎么是玻璃体混浊，因为你看到哪儿它飘到哪儿，有时候那黑丝丝儿，特别是有点着急呀、啊、睡不好觉，它就更严重，
0: 嗯，
3: 而且还有点轻微的眼底出血，还有网脱，
0: 嗯，
3: 因为稍微有点那个啥，我就出个门干啥，就眼睛就觉得痒，磨得慌，还流泪，
0: 嗯，
3: 见风流泪吧，
0: 嗯。
3: 后来就一直看，哎呀，也做过手术，说句不好听话，也没想花钱，都不行、
0: 嗯。
3: 后来还是无意中就听王老师你讲了咱那个36味透眼贴，说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关键呀不用做手术。
0: 嗯，
3: 哎呀又省钱，关键不受罪呀、
0: 啊，少遭罪呀、啊嗯，是吧？
3: 对，
0: 哎，
3: 之前吃药啊，胃也吃坏了，哎呦打针干啥，反反复复也没好。
0: 嗯，
3: 哎呦。这我一听王老师讲这个36味透眼贴，说是第5代加强产品，
0: 没错。
3: 后来我给我爱人一商量，哎，就买来用上了吧。用了，我记得就是当天用上吧，这个眼睛流泪就减轻，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比原来可舒服了，
0: 嗯、
3: 凉凉的、
0: 嗯，
3: 哎，就得劲儿一些。
0: 好，
3: 哎，见效挺快。
0: 嗯，
3: 用了7-8天，原来那个眼病带的还有点打闪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咋打闪了，
0: 嗯，
3: 哎，这就眼睛就觉得就清凉一点儿，
0: 嗯，
3: 后来挺开心，慢慢一个疗程往下用吧，用完一个疗程，眼前的黑丝啊、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个逐渐就，少了，基本上没了，
0: 嗯、
3: 不飞来飞去了，嗯、
0: 哎，
3: 后来慢慢就接着用了2个疗程多吧，哎，原来眼底出血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点黑斑嘛，
0: 嗯，
3: 哎，这个就。慢慢的，慢慢就化开了，吸收了、
0: 嗯，
3: 没有这个了，这就视力就比原来就好很多了。
0: 嗯，好，
3: 哎，现在你看就能干点家务啥了，比如出门买个菜啊，哎，买那清凉凉的菜，不买的那上面有锤儿那呀，这能看清了嘛。
0: 嗯，
3: 虫蝇也几乎没有了、
0: 嗯。
3: 哎呀，这下我就开心的不行。你说我岁数不大，36岁，你说总得干家务，姑娘有个小。

0: 宝宝，我也得帮着能看了。
1: 嗯。
0: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慢慢用下来，这不是停了20多天了？哎呦，可老好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1: 嗯。
0: 哎呦，你说出个门，这天儿哎，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出门溜溜弯，看看蓝天白云。
1: 嗯。
0: 我特别喜欢花儿。家里边那时候也种着，都是我老伴打理。哎，现在我都能弄了，花花草草的可开心。
1: 哎，
0: 而且呀、我这测了测视力，我这视力你知道吧，左眼0.5，右眼0.7了、你说这多
1: 好
0: 啊。
1: 嗯，你看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了，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对，
1: 哎，
0: 对对对对。
1: 你看你自己也比较一下，你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情，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敞亮了？
0: 是，那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才有质有量，
1: 有质量，
0: 真是。
1: 你看，因为呀、你年龄不是说特别大，
0: 对对对，
1: 人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健康的标准，咱们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再好，你要眼睛不好，你看你生活上它也不能正常处理，
0: 那不敢出门呢、
1: 哎，所以为啥你看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尤其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大家呀，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
0: 嗯，
1: 你大家永远记着啊，这个治疗眼病上，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的药买的越贵就越好。你看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得对症啊。
0: 对。
1: 你不对症的话，你买再好的药，它不治你这个病。你想你眼病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36味透眼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眼睛当中这些临床上的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治疗眼病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单纯我去给你调肝呢、去给你调肾，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
0: 嗯，
1: 因为你眼内当中你已经形成这些病变了，那你不把这个病变的位置给它去除掉，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肝肾功能调得再好，你这个病灶处没去除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你对吧？那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那你说你家里边这个垃圾你就放在厨房里，你总也不去扔，你外面打扫的再干净，你一开家门你家里是什么味道？
0: 臭味发臭，
1: 是吧、
0: 嗯、
1: 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你是不是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
0: 是的、
1: 哎，这就是啥，治病你治到病根上去了，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别说停药这10天20天啊、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这回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
0: 哎呦，那太好了，王老师。非常感恩感谢，就是说我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说是1000多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说说这个赠品也只剩最后的一小部分，说立刻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我想啊给我姑姑她女儿，我姑表姐吧，给她买，给她参加上活动。
1: 她是什么眼病啊？
0: 她今年62岁，她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她是我听说就是47、8、9得了，这会儿不短了，14、15年了、然后他现在有白内障，说有引起还有眼底出血。哎呀，他给我商量说，我听说他想要做手术。哎呦，我说可别了，我也都做过手术都失败了、你要是真的都做坏了看不见了，那这后半辈子咋整？有点也年龄不大。我说你看我这毛病也多，这我这贴着贴都给贴好了呢。他说那就用呗，想用就是现在活动这力度大、我就想着我先给他买上吧。
1: 好，他这个眼病啊赶紧治，不能再拖了啊。
0: 对，
1: 再往下拖发展的话，白内障一旦说到成熟期，那你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手术了。而且糖尿病人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夫也会告诉他，你看等你这个白内障到成熟期之后，如果他这个血糖再控制不好，他连这个手术去做的机会都没有。
0: 对对对，我听说了、
1: 所以
0: 长不住吧、
1: 让他赶紧去治疗，把这36味透眼贴赶紧用上。按照呢4个疗程来用。那你这回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报个名额。
0: 对对对，
1: 哎，
0: 好，太谢谢。
1: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把这活动赶紧参加上啊。
0: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麻烦您了。
1: 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场外24

0: 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
5: 嗯，你好。
4: 哎，是王老师吗？
5: 对，我是王老师啊。
4: 哎呀，王老师啊，这个电话真是太不容易了，打的
5: 啊，
4: 我打2天了。哎，今天挺好，真打进来了。
5: 打进来了啊。哎，
4: 因为啥呢？我这是啥呀？这是应该是36位透眼贴的一个受益者。
5: 嗯。
4: 你看看吧，今年76了。
5: 嗯。
4: 哎，你看家是沈阳大东的。
5: 嗯。
4: 啊，原来呢是啥呢？我有白内障，
5: 嗯，
4: 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完了还有啥呢？黄斑水肿，
5: 啊、
4: 哦，哎，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啥呢？得病也好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吧，药没少吃，
5: 嗯，
4: 哎，花多少钱呢？那咱就不说了，
5: 嗯，
4: 但是呢，这药是没少吃，但是好像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和咱36位透眼贴，我感觉还真的没个比，
5: 嗯，
4: 因为啥呢？我现在吧，你看看哈，36位透眼贴，我当时听了以后，哎，我看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5: 嗯、对，
4: 既省钱，既省钱还那个不遭罪，
5: 嗯，
4: 哎，我就当初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应该这么说，嗯、哎，我寻思，哎呀，司马当活马医吧，哎，就这么的，哎，我买了2个疗程的，
5: 2个疗程，
4: 对，
5: 嗯。
4: 哎，这买2疗程的，你现在吧还有3-4天吧，哎，就要用完了。
5: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要比我预期想的那个，
5: 嗯，
4: 还真的强。
5: 强，它不一样。
4: 强
5: 是不是？
4: 哎，对对对，这个吧我用过了，我现在可以实施。那咱就做，我这个今年已经76了。
5: 嗯，
4: 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人格担保，确实是不错。
5: 嗯，
4: 哎，你因为啥呢？你看我原来这个眼病吧，真的挺重的。
5: 嗯，
4: 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大夫都让我手术了的。
5: 哦，
4: 嗯，后人吧，因为我家一个邻居也是眼病，手术以后没好。
5: 嗯，
4: 哎，完了，而且也比原来也严重了，所以说就在我这个心里头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5: 嗯，
4: 哎，就不敢做。
5: 嗯，
4: 怕这像那个残疾，真是那个后果也像轮到我一样，就是那种想法。
5: 嗯，
4: 哎，那个时候眼睛视力不行。
5: 嗯。
4: 嗯，那个时候眼睛视力吧，在医院查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06，
5: 嗯，
4: 哎，完了一个眼睛是0.07，
5: 你看连0.1的视力都不到了，
4: 没有没有，到不了、嗯、没到，那个时候都不敢出门，
5: 嗯
4: 嗯，这不是吗？后来听了您这个介绍以后，咱们这36位透眼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
5: 嗯，
4: 哎，我就寻思吧，你看啊，这是第五代。那你说实话，那你要是效果不好，能传到五代吗？这咱就笨寻思、嗯，
5: 没错，
4: 对吧？
5: 嗯
4: 嗯，就这么的。哎，这一用上以后，哎，你还真别说，贴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效果还挺好。嗯、你说咋的呢？哎，我刚贴上的吧，哎，感觉这眼睛吧，就是哎凉爽的，凉哇的。
5: 嗯，
4: 哎，完了还不是那么。

0: 上了。
1: 嗯，好。
0: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屌，它挺舒服的，应该这么说。
1: 嗯，挺得劲儿，
0: 挺得，挺得劲儿。
1: 好，嗯。
0: 哎，你看看，我就接着贴，当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眼前那个雾啥的吧，哎，就变薄了，变淡了。
1: 嗯，好。
0: 哎，就感觉这眼睛啊，好像比以前透亮了似的，就那种感觉。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贴俩疗程了，
1: 嗯，
0: 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吧，你看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1: 嗯，
0: 哎，现在这吧，你黑影啥的也没了。
1: 嗯，
0: 哎，现在你看看个手机都行了，你
1: 很好。
0: 原来那手机不行，你看不，就算想看，你不行，你眼睛它不听你的。
1: 嗯，
0: 哎，看不清楚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现在吧，哎，真是贴完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变精神了。你别说眼睛亮堂了，
1: 嗯，
0: 这人都感觉跟着就都感觉到精神了。
1: 哎，
0: 嗯，哎，就感觉到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人呢越活越年轻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越活越年轻，
0: 实话实说，
1: 嗯，就是生活上有奔头了，对不
0: 对？
1: 哎，对，
0: 这句话用的对，
1: 你看，
0: 对对对，感觉到有奔头了，确实。
1: 对，好，这就是大家，你看你。这个治疗眼病上，你方式方法上要是选择正确，你看大家，你在调理眼病上有那么难吗？它不难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眼病它在临床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它就像得了那个癌症一样，它治不了啊。为啥大家不这么说？因为它能康复，而是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这个选择的方式方法上不正确。你看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咱们36味透眼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为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不爱做这个手术？可能有的患者朋友讲啊，我说我们也说不明白这为啥这个做手术不好，但是我就看着别人做手术之后他没好，啥情况？哎，我跟大家讲，
0: 我就这样，
1: 你就这么想的。手术是啥啊？手术是对眼睛的一种救急。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我在临床上30多年了。手术它具有一定性的破坏性，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你说你得白内障，是你做晶体置换手术了，你晶体置换手术做一次，它对角膜它就有一次损伤，你做两次，它对角膜就有两次损伤。你看人的角膜层就这么薄，你反复的去损伤它，到最后谁坏了？角膜坏了。哎，你白内障确实是你能看见了，但是你看为啥有很多人又并发其他眼病了，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说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人体当中啊，就是眼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它任何器官它该多大它就是多大。那你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你把它切除掉了，你当时是能看见了，为啥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后期再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切除了，对吧？啊，你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上第一个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我去给你切这个小梁网，我也不是说单纯去给你调肝调肾干什么，它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组织里边，你小梁网上也好，你的这个晶状体里边也好，包括说玻璃体里边也好，它已经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叫什么？它叫病灶处啊，你得把它清除掉，你的晶状体才能干净，玻璃体才能干净。那你看你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么多雾了，对吧？哎，为啥视力能提升啊？36味透眼贴，它这36味药材，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看这里边药材里边为啥要加入这个贵州千里光和霍山石斛啊？一个是目能千里，一个是咱们的明目密码，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就能提升，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很好。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虽然说用了2个疗程了，但是还得再接着用，一步到位的把眼病治好。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那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停药就没问题了啊。
0: 哦，是啊，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我就王老师，我听说咱36味透眼贴，
1: 嗯，
0: 现在不就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对，
0: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一听这消息以后，我就更着急了，
1: 嗯，
0: 给你打电话，要不说打2天，我就寻思咋我还想再买点，想参加活动，我就把这个眼睛啊彻底治好。

0: 好，那你就赶紧去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哦，他是场外。
0: 啊、
1: 哦，
0: 对，打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嗯、好、嗯，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3: 我是前两天呢订了4个疗程的这个36位透眼贴。
0: 嗯。
3: 那不是花1000多块钱，说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嘛？
0: 对。
3: 可是这两天了还没送过来。
0: 嗯。
3: 我一听您说这个活动也不剩多少了，哎呦，我也着急了。你看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吗？
0: 嗯。你不是已经报上名了吗？
3: 对呀、
0: 啊。嗯，报上名了，大家呀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当中，买2个疗程就赠你2个疗程，咱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啊。这次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因为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救助资金呢就最后这点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可能大家着急了啊。
3: 是是是。
0: 你这样别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帮你去问问啊。
3: 哎，好好好。
0: 哎，
3: 哎呀。那打您这儿了，王老师，我也想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说啊。
0: 嗯，好。
3: 你看我呢，今年刚好是60岁。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病啊，也有4-5年了吧。
0: 嗯。
3: 一个呢检查，一个有玻璃混浊。
0: 嗯。
3: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3: 嗯。哎呀，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3: 哎呀，这眼睛啊，眼前这个小蚊子、小黑点越来越多了。
0: 嗯。
3: 哎呀，你眼球一动，它跟着飘来飘去，特别的闹心。
0: 嗯，
3: 关键这个视力啊，现在越来越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也就0.1多点吧。
0: 嗯，
3: 右眼也就0.2了。
0: 嗯，
3: 哎呀，也就看个1-2米，再远了站个人我都看，只能看个轮廓，看不清脸了。
0: 嗯、啊，
3: 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这个天一黑，那就纯粹就跟瞎子一样了。
0: 嗯。
3: 不敢出门，哎呀，晚上我都人家出去玩啊什么呀，我那都整天的整晚上在家里耗着，不敢出门。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痒啊，你一直揉的这眼睛都红肿了，也不行啊。
0: 嗯，
3: 这不我听您讲这个36位透眼贴呢，哎，我听好多的患者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人家都用好了。
0: 嗯、对，
3: 我也仔细听了听。哎，关键这个药里这个成分，药的成分好。
0: 嗯。
3: 36味药，还有这个听说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3: 什么南海珍珠。
0: 嗯。
3: 哎呀，这都是好药材。
0: 没错。
3: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我这胃口也不好，你要吃药吃的多了，烧心反酸。
0: 嗯。
3: 哎，我听这个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喽。
0: 嗯。
3: 所以我也就订上了，订上这订了2天了，给我送不来。我也着急，我怕把我给漏了咋办呢？
0: 不能把你落下啊。
3: 嗯。
0: 咱们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份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
3: 哦，
0: 也就等着给你去送。你看，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这份还是依然有你的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角膜炎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36味透眼贴治疗这个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它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你们用上1个星期左右，这个炎症就消除了。
3: 哦。
0: 啊，眼睛它就没有这个痒啊、干呐、啊、涩呀、流泪的情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旦形成之后啊，它就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这个病变了，而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你。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手术也手术不了，大家可能你会发现你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它也吸收不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能不能康复呢？能康复啊，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康复不了。36味透眼贴我为啥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第一个它能清除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眼毒啊，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能干净。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尤其对于大家听好，就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36味药材提炼的啊，这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它能对你细胞有

0: 有一个再生功能，这个就是其他任何方法它做不到的，你打针也做不到，你手术也做不到，你吃口服药它也做不到。
1: 是是是，
0: 因为只有你的眼细胞啊，支撑你感光的这个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细胞它有这个能力了，去支撑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提升。所以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讲，健康时候你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好嘞好嘞，那我就放心了。那王老师，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1: 我叫李海涛，你记得帮我催一下啊。
0: 嗯，好，我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1: 哎，行，那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这在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嗯，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这36位这个透眼贴呀，它不用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我短短的3.5个疗程全贴好了。
0: 都贴好，老朋友了啊。
3: 哎，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效果是真快呀。
0: 嗯，
3: 真是36位组成的，效果不一般，名不虚传。
0: 哎，你看大家用上了，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这边效果了啊。
3: 是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那眼球啊又胀又硬的，哎呀，疼的，眼压都45-46了，疼的我有时候都撞墙啊。那黑影飘来飘去的，蚊子还越来越多呀，看啥不全看，看谁能看着上半身，下半身就不行了，看不着了。哎，就有看啥，这两边看不着，就像一条看个筒子似的。
0: 嗯，视野上缺损了，
3: 视力越来越差呀，就0.3、0.4了，这眼神相当不好使了。
0: 嗯，
3: 哎呀，一直生活就这么维持的，这不是吗？后来听着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正得买4个疗程的。
0: 嗯，
3: 如今贴了3.5个疗程了，这效果真意外呀，真好。
0: 嗯。嗯，
3: 就当天贴，当天就叫见效了，就觉得凉哇的，可舒服了，胀疼就缓解了。
0: 嗯，
3: 哎，贴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达到17-18了。哎，
0: 很好。
3: 哎呀，贴到一个疗程的玻璃体那个，看啥烂马樱花飘来飘去的没了，好了。
0: 好，
3: 看东西亮堂了。
0: 哎，
3: 2个疗程不疼不胀了，看东西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3: 哎，能出门了。就是不出门不怕光了。
0: 嗯，
3: 如今这不是3.5疗程吗？这眼压就14-15正常。
0: 嗯，好，
3: 眼眶也不疼了，出门买个菜呀、出去遛弯了啥的，你是上哪儿去呀、那抬腿就走，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
0: 你看多好，
3: 王老师，
0: 这就是健康了。
3: 张老师，你别看我70多岁人了，就我家邻居谁家有个啥事儿啥的，我都能去凑凑热闹了。
0: 那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3: 是。
0: 哎，
3: 你看现在哈，我这视力达到0.5、0.6了。
0: 很好，你视力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因为36位透眼贴，我为啥讲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啊？它不但说能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形成的这些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提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临床上为啥说你看治疗这些眼病上，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就是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
3: 是，哎，我呀，现在呀，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我可高兴了，真高兴，王老师。
0: 好，
3: 这不我寻思吗？我眼睛好了，我也寻思跟你打电话说一声，让更多人哎都用上，哎，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一贴就好，就一贴就灵的36位透眼贴。
0: 好，老朋友，大家有这个说话权利，但是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的疗效是由国家进行保障的。所以咱们任何人不用担心啊，你这回啊4个疗程用完了，这样你就放心停药就行，咱们呢也不用去多用，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了，你眼病好了它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3: 我心有优惠不挺实惠的吗？1000多买2疗程。

0: 正俩疗程了，我想巩固巩固疗效，我寻思你看看我用不用了，你这一说不用了，我还真明白了，那我就不用了，不参加活动了，
1: 不参加了啊。好，
0: 哎，好，
1: 也祝你啊，
0: 王老师，
1: 哎，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王老师，
1: 哎，
0: 啊，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享用 FM 91.8，北京时间10: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5: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目前主城区火车站周边及北市区的部分路段压力是比较大的。先来看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的方向有700米的拥堵，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的方向也是有600米的拥堵路段啊，这两段都是紧邻火车站的，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另外，龙泉路南向北，从高教巷到金色大道的辅路的方向拥堵大概有600米，后方缓行有300米，也是建议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西华园的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3公里，是当前二环上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从福德立交或者关南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北二环 A 线从杨仙坡加油站到小屯立交的方向有大概6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400米，也是建议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海源路。高速方面，京昆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小屯立交到乌龟山立交的方向拥堵大概有7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2.8公里，出城的车流排队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西三环，避开小屯立交这个拥堵的节点。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假期开始了，那我省天气方面的表现如何？具体情况呢？我们就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和我们介绍一下。李翔，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昨天第一股冷空气登场，今天白天会给昭通带来明显的降温。昭通曲靖、文山、宝山、德宏、临沧、大理西部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明天冷空气就会退场，气温小幅回升。如果说现在这股冷空气在降温方面还只是意思一下，那三号、四号的冷空气就是动真格的了。冷空气携手暖湿气流，给云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气温继续下滑。昆明三号、四号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上下，一下子秋凉扑面而来。另外，前期全省大部地区气温高，本次降雨强度大，降温明显，强对流天气突出，致灾风险高，要特别警惕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

0: 短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宜良特头坝小雨，10到14度；关渡古镇阵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0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昆明店风景区阵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天气情况，就到这，主持人。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享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排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时间来到了10:08，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她来为我们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王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受国庆假期出行影响，目前车流运行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滇东方向 G78 昆石高速科技园立交路段、小团山至马兰收费站路段、滇东北方向 G85 松宫高速小铺立交至杨街路段、金锁收费站至天生桥收费站间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另外 G85 麻昭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月末至大关站间炮筒湾特大桥上，一辆一型货车发生侧翻，因现场处置需要， 车辆在北闸隧道入口静安服务区出口处进行。

0: 截流。同时，对月末上高桥、静安、昭通北、昭通南收费站入口前往水富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56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至顺璧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临时中断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进行截流，龙街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G56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永平至上阳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车辆在山王庙隧道入口处进行截流。受该事故影响，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拥堵约3公里左右，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有车一族注意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有新调整了，现在国四排放标准的燃油乘用车也被纳入范围了。具体来说，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的汽油车，2015年6月30号前注册的柴油车，还有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的新能源车，只要在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你名下，且2025年1月8号至注销登记日期之间无转让登记记录，报废之后买新车就能够零补贴。报废旧车购买纳入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12%给予补贴，单台最高补20000元。报废燃油乘用车并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价格的10%给予补贴，单台最高补15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算算能省多少，趁这个机会赶紧换换换。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咋申请？记好渠道，申请很方便，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就能办，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抖音、微信、云闪付平台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多渠道可选，超级方便的。但是要提示大家，活动从2026年1月1号开始，补贴以申请首次提交的时间为准，先申请先得，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就结束了，想更换旧车的就赶紧提交吧。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3合1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3合1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3合1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0: 然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假期出行如何准备衣物？金秋时节正值出门旅行、短途出游的国庆小长假，但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秋天天气太善变了，不少人出行后要么热到出汗，要么冻到感冒。秋季出行穿衣从来不是简单的多穿或少穿，而是跟着天气精准穿搭，科学换季，灵活增减。秋日出行穿衣原则，洋葱式穿衣法，这是气象与健康专家推荐的出行穿搭思路，层层叠加，方便随时脱穿，应对昼夜温差。内层贴身，优先选择纯棉或速干短袖、薄长袖打底，外出活动容易出汗，透气面料避免汗液沾身吹风着凉，不要穿厚重不透气的贴身衣物。中层锁温，薄卫衣、针织衫、衬衫，午后天热可以单穿，早晚降温时搭配外套锁住体温。外层防护，风衣、轻薄冲锋衣为主，北方高原地区可备薄羽绒服，重点用来防风、挡小雨，收纳轻便，不占行李。辅助配饰，薄围巾、遮阳帽、轻便长裤等，可用于防风、护关节。分地域衣物准备的要点：北方昼夜温差大，清晨偏冷，完整三层穿搭，长裤必备，可备薄围巾护住脖颈。南方午后温度较高，白天短袖即可，随身带一件薄开衫或风衣，应对早晚和湖边晚风。高原山区天气变化快，日晒强，夜间很冷，薄外套加厚外套双准备，搭配帽子防风。秋季出行穿衣避雷，避雷一，不要过度秋冻。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但并非越冻越好。初秋可适当少穿，锻炼耐寒能力，但温差超过10摄氏度，遭遇阴雨大风天气时必须及时添衣，尤其是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过度秋冻极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避雷二，不要全程穿厚重衣物。厚重卫衣、厚毛衣不适合全天出行，白天户外活动易出汗，汗液滞留衣物中吹风后快速失温，比少穿衣服更容易生病。坚持分层穿搭，按需增减才是最优解。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穿衣提示：云南秋季一山分四季，昼夜温差

十分明显，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短袖薄长袖完全够用，但一早一晚湖边山间风大，加上偶发短时阵雨，降温明显，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雨成冬。昆明、大理、玉溪等中部地区随身常备一件防风外套或针织开衫，去往丽江、香格里拉等高海拔区域一定要备好冲锋衣甚至薄羽绒，高原紫外线依旧强烈，帽子不可少，长裤优先，减少吹风受凉。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国家巡回医疗队走进大理南涧。近日，按照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安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家中医医疗队一行九人，到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中医医院及南涧县工郎镇、宝华镇等县乡医疗机构开展巡回医疗。巡回医疗期间，医疗队共义诊近500人次，免费发放药物200多盒包。在义诊的同时，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手术试教、专题讲座展开。医疗队围绕中医专科建设、适宜技术推广、老年健康服务等主题，举办多场专题讲座和实操培训。南涧县卫生健康局与医疗队多次对接，谋划远程会诊、线上教学和人才进修机制建设。南涧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巡回医疗既让群众得了实惠，也为南涧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南涧县将逐项落实专家建议，推动远程协作和进修学习机制落地，把帮扶延续下去。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时间来到了10:22，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首先来看 G85 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经所至巡店北收费站间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呢正在处置当中。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经所至巡店北站一段的车流量呢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2671公里前行800米处，在龙街顺臂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山王庙隧道入口进行截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G56昆松高速昆明方向乌龙立交至九龙湾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 G56 宣曲高速曲靖往宣威方向海德隧道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 G56 曲松高速松明往曲靖方向小新街立交路段呢发生了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堵，缓行呢大概有5公里左右了。G78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入口路段受节假日的出行影响，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G85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天生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G85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2024公里至2021公里处，也就是在小铺互通立交路段至阳街收费站一段呢，车流量非常大。我们再来看 G56 宣曲高速曲靖往宣威方向下行线2048公里至2052公里路段，因为节假日出行的车流较多，所以这一路段呢也是通行缓慢。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继8012弥玉高速因为昆莫高速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呢不具备通行条件了。现在呢是对弥玉高速往昆莫，也就是西双版纳这个方向所有的车辆呢都进行了交通管制。那预计呢恢复时间要到今天下午6点哈，18点了。继续来看继56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671公里前行800米处，在永平山阳站间有小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的交通。车辆呢是在山王庙隧道入口2662公里前行900米处进行截流。昆安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13公里至15公里处，受到节假日出行的影响，高架桥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很大，通行速度缓慢，大概呢排队2公里左右。我们再继续来看麻昭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炮筒湾特大桥有货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该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呢是在北匝隧道入口进行截流。月末上高桥、静安、昭通北、昭通、昭通南收费站入口呢都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通工具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2: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西华园的方向有3.9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是当前二环上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可以提前从福德立交或者是关南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北二环 A 线在杨仙坡加油站附近也是有1.4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5公里，建议车友也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海源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3公里，也是建议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或者是小板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金昆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小屯立交到乌龟山立交的方向拥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1.7公里，出城的车流排队非常明显，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西三环，避开小屯立交这个拥堵的节点。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的情况。G56昆松高速昆明方向乌龙立交至九龙湾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G56宣曲高速曲靖往宣威方向海德隧道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G85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2007公里处至2004公里处，也就是在杨街至京所站间，车流量大。G85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天生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G78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入口路段车流量大。
0: 应急常识365。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我们来关注新收到的一条路况消息。 G85 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经所至巡店北收费站交通事故呢正在处置当中。那现在呢，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经所至巡店北站间路段车流量呢继续的攀升，通行速度缓慢。再次提醒大家，继8511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133公里前行650米处，在峨山至化念站间，一辆货车侧翻并发生了自燃，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豫西往沅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呢是在小店中隧道入口进行截流。高仓沿河峨山收费站入口呢，对前往沅江方向的车辆呢会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为了管控车流，交警在峨山立交进行分流，车辆分流至峨山收费站出站，目前呢还在管制当中。

音乐继续，我们也继续关注实时路况，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G85 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浦方向杨柳村至大宝山隧道路段车流量大， G5621 昆楚大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金山四号隧道路段受节假日出行影响，车流量较大， G56 宣区高速曲靖往宣威方向下行线2048公里至2052公里路段因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导致该路段车辆通行缓慢。G5武昆高速昆明往武定方向2708公里至2706公里处，也就是昆明主城区至昆明西北收费站间呢，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继续来看 G56昆明南连接线高速，因为昆安高速车流量较大，导致呢车辆一直堵到了草海隧道东向西方向隧道入口处，车辆通行很缓慢，到滇池路隧道入口段呢都是缓行的情况。G8511昆玉高速城区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贡停车区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再来看G0613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虎跳峡至冲江河收费站1956公里前行655米处至2074公里前行668米处，因国庆假期出行车辆较多，将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车流过载的情况。经研判呢，对龙潘收费站入口进行了交通管制。龙潘往丽江香格里拉方向的车辆呢，可绕行 G214国道至就近收费站，再上高速行驶。那预计恢复时间呢，为7月4日24时，请大家注意。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北京时间11:00。
10: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1: 想换新车但旧车还能转让的朋友，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了解一下。2026年全年，只要你把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转让出去，再买新车，就能够领一次性补贴。买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6%补贴，最高1.3万元。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要注意的是，一个自然年里，每个人最多能领一次报废更新补贴或一次置换更新补贴，而且同一辆旧车或新车不能够同时领这两种补贴。申请得在懂车帝 APP 上操作，首页点政府补贴，选云南就能找到入口，流程简单，补贴采取先领取名额再申报补贴的方式实施，每天10点发放名额，先领先得，想换车的可以对比一下哪种方式更划算哟。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售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F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0: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Love dance.
15: 对对。

11:07，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路况。虹桥路及北市区部分路段压力较大，虹桥路西向东在人民东路附近的拥堵1.2公里左右，缓行61米，排队超过1公里，建议呢尽量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东三环。龙泉路南向北从汇通大道到金色大道辅路方向拥堵890米左右，缓行177米，排队接近1公里，建议绕行小康大道或北京路段。再来看二环快速系统，南二环 B 线排长队，从关南立交到福海立交方向拥堵4.3公里，缓行700米。建议提前从关南立交或福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日兴路。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南绕城及昆区高速有明显的排队，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赵西村大桥附近拥堵2.26公里，排队超过2公里，建议呢绕行广福路或南连接县府道。昆区高速出城方向从小庄立交到严家山停车区拥堵近1公里，缓行4.81公里，排队大概有5公里，这一段的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建议提前绕行丰源路或北京路北段，避开小庄立交这个拥堵节点。国庆假期出行，也提醒大家呢提前检查好车况，切勿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豆花米线，去豆香园龙翔街店，地址在五华区龙翔街15号。这里的特色是豆花米线、豆浆糯米饭。豆花米线是老昆明豆制品早餐的代表，烫熟的米线铺上一大块滑嫩豆花，搭配肉末、花生碎、腌菜、辣椒油，充分拌匀之后，豆花融化裹住米线，咸香微辣，口感软滑。店里品种齐全，除了豆花米线，豆浆糯米饭也很出彩，软糯糯米浸润香浓豆浆，甜口爱好者可以尝试。门店开了数十年，周边居民常年光顾，性价比很高。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在景区游玩要遵守景区规定，拍照时站稳扶好，留意脚下和身后环境，确认安全后再取景，不要随意翻越护栏，站在陡坡或临水危险区域拍照。在景区出入口、栈道、观景台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通行，看护好老人。

0: 小孩，不要拥挤扎堆，不滞留拥堵点位，儿童不要追逐打闹，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排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首先呢，来看 G85 松宫高速杨街收费站至宫山路段呢，依然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G80石锁高速车流量较大，下行线石林至弥勒方向1215公里至1235公里路段呢是车行缓慢。G56小龙高速乌龙往小铺方向乌龙立交至关庆路段车流量大。G5601昆明东南绕城高速城江西收费站至城垣高速立交呢路这一路段也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G56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太平立交至安宁西路段车流量大。G56曲松高速松明往曲靖方向低翠山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曲盛高速曲靖往慎静关方向詹邑至天生桥站间车流量大，道路通行缓慢。最后来看 G78 昆石高速城区段杨宗服务区至杨宗隧道路段车流量大。
1: 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6: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相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眼下肠癌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出现了较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哪些饮食习惯是在把自己往危险的方向推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给年轻的朋友们提示健康饮食的要点。
9: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8: 谢谢谢玲医生。胃肠道疾病真的是病从口入，管好我们的嘴就筑起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健康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想用心的
7: 就用心的，
6: 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8: 准备换家电的朋友注意了，今年商务厅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很给力，重点是买一级能效或水效的家电，如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产品，能够享受最终售价15%的补贴，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商品消费最高补贴1500元。比如一台10000块钱的一级能效空调，补贴之后相当于省了1500块钱。2026年度内每人累计可以领取单个品类的电子抵用券，最多可以领5次哦！赶紧看看家里哪些家电该更新了，趁着补贴换起来。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想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 正装全套，官网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社员码社员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

净化，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都强调说，膳食纤维也是重要的营养素，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有朋友干脆就通过额外补充高纤维素来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素不缺乏。那么这种做法可取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做一下分析。
3: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2: 谢谢谢林医生。我们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还是要从食物中摄入，而且只要稍微注意一些，我们就能够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馒头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1: 太省心了，网购数码也能够享政府补贴了。数码产品的补贴券有个小细节要记牢，领电子抵用券先到先得，当天领的券必须要在当天的23点前使用，要是不小心过期了也别着急，重新领一张就行了。要注意的是，每天每个单品类只可以领取一次，每个月2次，全年内每人每个单品类可以累计领5次。大家快盘点盘点自己的需求，按需领取，别让券白白过期，把每一份优惠都用到位。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哦。应急常识365。
15: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6: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 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好啦，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主城区呢，在火车站周边道路压力是最集中的。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方向拥堵超过2公里；永平路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拥堵大概600米左右；而春城路双向呢，都是车辆缓行。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拥堵600多米。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站前路拥堵500多米；寻津街南向北，在寻津桥附近呢拥堵大约500米左右。这片地区紧邻火车站，接送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呢有排队的情况，建议接送车辆即停即走。如果是过路车辆呢，可以绕行环城南路或南坝路。另外，北市区龙泉路南向北，从文溪巷到金色大道辅路拥堵600米左右，建议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北段。最后呢，再来看昆石高速有短时缓行的情况，昆石高速北向南，从民权立交到昆石路拥堵520米，缓行近1公里，建议提前绕行东三环或桂坤路。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伟大伟大，工作复杂，压力很大，
1: 劳作伟大，伟大伟大，赚钱养家，还貌美如花，
2: 男人就要守好。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市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三十。

0: 六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至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每天都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跟我在交流这个病情啊，也帮助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当中啊它的一些治疗问题。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在跟我讲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无奈的这种心情。其实你看我们讲啊，说一个医生他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治病救人。所以我希望啊，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能够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能够呢少遭一些罪啊，另外我们还是说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节目开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想咨询，你想了解，说你想知道啊你眼病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的眼睛应该怎么样去治，你是打针呢还是手术啊，还是说我们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啊，你随时呢来问我。那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有两类人群，哪两类人群呢？就是有一类眼病患者，大家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努力的去治疗，但是你看走的弯路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到什么地步了呢？他对治疗上没有希望了。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就看我这个眼病他有没有治疗的希望，我还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其实你看说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眼病患者，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了，就大家内心当中啊很恐惧啊，不知道这个眼睛还能不能保住。你看就是在我临床当中啊接诊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就是说一些重症眼病患者，他来了之后啊，我给他做了这个一系列检查以后，他首先问我的就是王老师，这个眼病啊治还是不治啊，啊你要是说不能治，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什么药都不再用，我什么方法我也不用，手术我也不做了，但是只要说你看我眼病要是能治，那你看我也不想说反复的这么去用药，

啊，好多家属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们这些年呢，就给他治疗这个眼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找了很多的这个大夫啊，甚至有的家庭说，你看王老师，我就跟你说句实话，给他花了不少的钱啊，就是孩子也花钱，家里这些家底儿也在花，但是你看治来治去，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但是你看为啥说大家，你眼病都这么重了？说，你看，你还来到这个医院，说你来找我看这个眼病，说明什么呀？就是大家不希望这个眼睛看不见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人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对咱们人来讲啊，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失明，对吧？那你如果说看不见了，你生活质量上他就没有办法呢去提升。所以好多人他都在想啊。他说：“一旦我这眼睛看不见了，我这以后生活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可能都在打算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作为啊这个眼科当中的临床大夫啊，在临床上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眼病啊，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难治。啊，你看，没有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一个专家。”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眼病啊，到最后他就是失明。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说，因为眼病它跟你得这个癌症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得上了就是绝症一样。那眼病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说没有治好，为啥呢？就是大家在治疗这个眼病上，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看我的老师啊，就是从我这个12岁开始跟着这个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记着啊，这个在治疗各种疾病当中，那包括说你看现在就是针对于一些慢性肿瘤患者啊，他说世界当中啊没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有最对的选择。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理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行医当中，包括说在临床上这么多年，那你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治疗疾病当中，我们不是说哪个药物它是最好的，但是什么？你看你治疗的方法上，它一定得正确，你得找对这个病根儿去治疗，你得有方法。去把这个眼病给他治疗好，哎，那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对症用药。那你方法正确了，你看他就是一步到位的就能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是对于眼病来讲，它专病专治，啊，它就解决这个临床上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今年年龄是多大？有的人说，那你看我80多岁了，我这眼病还能治吗？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对药物它有吸收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吸收啊？你吃东西呀，我们每天吃饭啊，你身体它有这个吸收的能力。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不叫吸收了？那叫什么？那叫主动去让你吸收。为啥加上主动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啊，我们。大家可能也这个身边呢能够看得到，就是很多人得上一些慢性病之后，他连张嘴吃饭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很多家属是怎么办呢？他张不开嘴呀，他咽不下去呀，那你要给他打流食啊，你得让这个营养他能进去呀，对吧？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这个营养针呢，你看直接给他进行输液呀。哎，你看它的营养，它就能吸收。所以说，36味透眼贴，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啊？跟以往它在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它不同。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36味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以后啊，你们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有的人说呢，王老师这病根在哪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啊，谁都说我们治的是病根儿，有的说什么呢？你得调肝呐，有的说你得调肾。

有的人说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啊，那这个不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吗？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就能听明白。人眼睛，你首先啊，你看我说它的组织结构，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像这个角膜啦，还有这个虹膜啦，还有巩膜啦，还有脉络膜啦，还有视网膜啦，还有黄斑区啊，视神经啊等等啊，你看这叫啥呢？它叫眼睛的眼组织结构啊。眼睛它一共它是有16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到这个眼科医院一检查的时候，他大夫他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这个眼底，对吧？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你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病变也好，他为什么要给你检查眼底呢？因为你这些眼病它是属于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所以你要检查眼底啊。你眼底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破坏了这个眼组织了，所以说导致了呢晶状体的混浊，导致玻璃体的混浊，导致这个脉络膜出现问题，导致你的视网膜出现淤堵，导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小梁网出现淤堵，你看形成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这个眼病。所以咱们的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不是说我针对一个眼组织去治，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啊青光眼的患者啊，大家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眼压高了，哎，这个眼睛啊胀啊，眼睛疼啊，怎么办？滴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那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它能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我滴上这眼药水眼睛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第二天我不去滴这个眼药水，你看这个眼压它又高了，眼睛它又胀它又疼了，它叫什么呢？它叫缓解，就跟大家吃这个降压药一样，你得保证这个血压呀它能够处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让这个血管当中这个水流老是这么强有力的去拱着去堵着，那不行啊。那你让它降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它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但是你看为什么说眼睛啊它会出现这个眼压升高啊？眼压升高是因为什么？你的小梁网过滤这一层，过滤血液的这块它出现了淤堵了，它往上堵住了，堵住之后就导致这个防水循环通道啊它不通了，这个血管当中就是这个水流啊，我们说这个一个水管它的水流变慢了变细了，水流不能正常的去流通了，哎，所以说导致它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眼压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单纯的说你只是降这个眼压的一个指标，你让这个水流它老是处在这种微循环的这种慢的少的这种状态，你看它的值它就不会升高。但是啊长时间出现这样一个淤堵，血液循环总过不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你看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视力下降啊，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不远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为什么？你血液循环过不去，所有的营养物质带不过去，你的眼细胞它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的时候，眼细胞它就出现受损了，它不能工作了，那你这个时候支撑视力的这部分能力它就丧失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眼睛视力下降啊，原因它就在这儿。而36位透眼贴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一个堆积，它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所产生的眼毒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们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啊，它也没有这个眼毒的破坏了，它也不去侵蚀了，它也不释放这些病毒了，那你看你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所以为什么讲说36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这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

0: 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就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网脱，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呢像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再就是包括你像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啊，就是引起了眼睛当中的一系列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还有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另外就包括说像眼睛干涩呀，各种炎症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这回大家你看，你眼病它形成的根源它在这儿，那么只要你找对方法，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患者高达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对症，那么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是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们就能看到效果。这36味透眼贴它作为呢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36味道地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它把所有的杂质去除掉，所以大家用上以后，你看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伤你肠胃啊，它不伤你肝肾呢、啊、它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它没有影响啊，它就是你眼睛当中哪块有病症，它直接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你看，当我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它就是一双好眼睛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年龄多大，你是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说90多岁也好，你眼病现在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哪怕说你现在说你的视力是 0.0 几的视力，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记着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我都能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最起码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你是肯定能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啊，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进行帮扶和救助，让大家呀咱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也有机会能用上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因为这次啊，咱们活动是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有的患者朋友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去报名，所以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么你参加上活动啊，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说1000多块钱它就是1000多块钱啊，不会让大家你多花一分钱。那么活动呢，因为现在救助资金就最后这点了，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大家呀想报名参加活动，那你就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啊，这个优惠政策你才能享受到。那一旦说咱们优惠活动这个政策结束啊，救助资金发放完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说大家你错过这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呀，电话打进直播间很不容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桂兰
0: 啊，
2: 今年72了，今天打电话啊。嗯，虽然说我这是刚打电话，但是我有事想麻烦您。
0: 嗯，好，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您这讲座呀，一直我也在听，听了能有3-4天了。

0: 听到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和以前用进去药它不一样。
1: 对，
0: 关你咋的？也不打针，还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年，我这吃药吃的我都吃怕了，做手术、
1: 嗯、
0: 我哪敢做手术啊？
1: 嗯，
0: 我们邻居老王太太做手术做完眼睛都失明了。
1: 嗯，
0: 吓得我呀，哎呀，一天我都没睡好这个觉。
1: 没睡好觉，手术啊，
0: 对，
1: 大家记着。我跟大家也讲过，因为我在临床上这30多年的期间啊，我跟大家说手术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就是任何它再成熟的手术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因为它涉及到开刀啊，
0: 对
1: 吧？所以为啥说有好多眼病患者说，那王老师你说的不对啊，我眼睛做完这手术之后我这几年功夫恢复的都很好啊，啊，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但是更多的眼病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很多白内障患者他会出现一些后发障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你虽然说你白内障这块你感觉挺好，但是你看随着时间这个增长之后，有的人发现说我眼睛怎么出现别的眼病了，这又玻璃体混浊了，
0: 对对对，
1: 又出现这个各种炎症了、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救急呀、啊、他不是给你去根儿啊，是不是？
0: 嗯，是是、
1: 哎，
0: 关键你咱们那个你讲的这个36味啊，透眼贴啊，这个成分好，
1: 嗯，
0: 里面还有天山雪莲，
1: 嗯，
0: 哎，一听这天山雪莲的说心里话，谁能整着啊？
1: 嗯，你看、
0: 哎、没有点实际能吗？
1: 对，咱们说一个方子啊，它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要取决于什么？你得用好药，
0: 对，
1: 你没有好药材，你就得不到好方子，这是一句老话，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不单说是有这个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南海珍珠啊、
0: 嗯，
1: 还有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这也是护眼仙草。那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就是连乾隆皇帝，你看晚年都用这味药材去护保护他的眼睛、
0: 嗯。
1: 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包括说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啥？这叫羚羊角啊。羚羊角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它能够给我们去去意明目。你看你有好药材你才能得到好方子啊，对不
0: 对，
1: 对，哎，
0: 那我这么多年了、啊、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搁雾里看东西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眼睛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0: 最明显的我们家这些家具也好门窗也好都不是原来那种症状，方的不方圆的不圆。
1: 嗯，
0: 特别我走路的时候不敢走路，不敢下脚，哪块是楼梯哪块是平地看不着。
1: 嗯，
0: 眼睛呢又干又涩还胀乎乎的疼。
1: 嗯，
0: 视力啊一个是0.1一个是0.2。
1: 嗯，
0: 可以说家里什么家务活啥都不能干。
1: 嗯，
0: 这么多年这药我也没少吃，但是吃来吃去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去根的。
1: 嗯，
0: 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对，
0: 尤其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1: 嗯，
0: 哎，但是咋的它剩一小部分立刻要结束了，我这着急，我还没参加上呢。
1: 哦，还没参加上。
0: 嗯，
1: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现在呀已经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眼底当中它形成病变了。
0: 哦，
1: 啊，可能我这么讲大家说那什么叫眼底当中病变，你看你眼睛现在看东西变形，它实际上哎它是你视网膜出现问题了，这个在临床当中你要上医院一检查、
0: 哦、
1: 大夫就会告诉你你这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病变。
0: 哦，
1: 对吧？
0: 哦，对，
1: 哎，因为黄斑区这块它出现病变呢，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重影，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
0: 嗯、
1: 有的时候再严重之后看东西就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
0: 对对，
1: 哎，而黄斑病变啊它在临床当中、它第一个它手术不了，你只能去吃口服药、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家里用的大夫给你开的，你就像这个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你得吃这些药去增加营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嗯、
1: 另外一个再就是什么呢，你眼睛已经涉及到了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初期白内障、
0: 哦、
1: 初期白内障它叫啥呢，它叫晶状体的混浊。你看咱们晶状体它是眼睛的一层组织结构，而黄斑区涉及到这个视网膜它也是眼睛的一个组织结构。再就是你眼睛出现胀疼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没检查这个眼压啊、
0: 嗯、
1: 你要是持续时间的这种胀疼甚至带着眼

0: 眶也疼，你眼压肯定高了。
1: 嗯，对对对，眼压也高，
0: 是吧？哎，
1: 是。
0: 而这些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组织里边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啥叫眼底？人眼睛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

0: 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那么快。
0: 哎，你看它里边藏地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穿透力强啊，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十六层眼组织里边啊。
1: 嗯，
0: 你看你眼睛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尤其是高眼压的患者，你们用上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以后，当天晚上这个觉你就能睡得好。
1: 哦，
0: 哎，你看它把你的十六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内当中，大家自己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它对你眼组织它就没有破坏。
1: 对，
0: 对吧？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就清亮了，你黄斑区干净了，营养物质就补充上去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了，你营养自己就能吸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不单单说能把这十六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这个四个疗程啊，这个毒疗程用药，你把它用足，把它用够，你这个眼睛的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你眼睛就是视力恢复到个 0.67 甚至是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呦，太好了。嗯，
0: 哎，
1: 但是就是咋的，现在这活动我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呢。
0: 你这样参加活动啊，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
1: 哦，
0: 因为就最后这一点了，咱们的活动啊立刻就结束，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打场外电话，我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谢谢王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再见王老师。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呦，郑玉和，你突然话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因为啊，
0: 嗯，
3: 三十六味透眼贴啊，我这用了四个疗程都停了，有20多天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3: 是的是的，一个给你分享好消息，再一个呀，我想参加活动。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王老师。
0: 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哎呦，非常感谢啊，感谢王老师。嗯，我今年56岁。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朋友。因为我打小眼睛就不好，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度数高的呀，就将近就差不多800多度了
0: 啊。
3: 后来慢慢这个眼睛就出现问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就是不知道咋回事，这眼前有小黑点飞。
0: 嗯，
3: 后来看医生说我怎么是玻璃体混浊，因为你看到哪它飘到哪，有时候那黑丝丝，特别是有点着急呀，睡不好觉，它就更严重。
0: 嗯。
3: 而且还有点轻微的眼底出血，还有网脱。
0: 嗯，
3: 因为稍微有点那个啥，我就出个门干啥，就眼睛就觉得痒，磨得慌，还流泪，就见风流泪吧。
0: 嗯，
3: 后来就一直看，哎呀，也做过手术，说句不好听话，也没想花钱，都不行。后来还是无意中就听王老师你讲了咱那个三十六味透眼贴，说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关键呀，不用做手术。
0: 嗯，
3: 哎呀，又省钱，关键不受罪呀，
0: 少遭罪呀，是吧？
3: 对，
0: 哎，
3: 之前吃药啊，胃也吃坏了，哎呦，打针干啥，反反复复也没好。
0: 嗯，
3: 哎呦，这我一听王老师讲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说是第五代加强产品，
0: 没错。
3: 后来我给我爱人一商量，哎，就买来用上了吧。用了，我记得就是当天用上吧。这个眼睛流泪就减轻，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比原来可舒服了，凉凉的，哎，就得劲儿一些。
0: 好，
3: 哎，见效挺快。
0: 嗯，
3: 用了7-8天，原来那个眼病带着还有点打闪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咋打闪了。
0: 嗯，
3: 哎，这就眼睛就觉得就清凉一点。
0: 嗯，
3: 后来挺开心，慢慢一个疗程往下用吧。用完一个疗程，眼前的黑丝啊、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个逐渐就。少了，基本上没了。不飞来飞去了。后来慢慢就接着用了2个疗程多吧。哎，原来眼底出血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点黑斑嘛。
0: 嗯，
3: 哎，这个就慢慢就化开了，吸收了，没有这个了，这就视力就比原来就好很多了。
0: 嗯，好。
3: 哎，像你看就能干点家务啥了，比如出门买个菜啊，哎，买那清凉凉的菜，不买那上面有虫儿的呀，这能看清了吗？

0: 重影也几乎没有了。哎呀，这下我就开心的不行。
1: 你
0: 说我岁数不大，36岁，你总得干家务。姑娘有个小宝宝，我也得帮着能看了。哎，这四个疗程现在慢慢用下来，这不是停了20多天了？哎呦，可老好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哎呦，你说出个门，这天儿哎，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出门溜溜弯，看看蓝天白云。我特别喜欢花儿，家里边那时候也种着，都是我老伴打理。现在我都能弄了，花花草草的可开心。而且呀、我这测了测视力，我这视力你知道吧？左眼0.5，右眼0.7了，你说这多
1: 好
0: 啊！
1: 你看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了，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对，
1: 你看你自己也比较一下，你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情，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敞亮了？
0: 是，那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才有质有量，
1: 有质量，
0: 真是。
1: 你看，因为啊，你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人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健康的标准，咱们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再好，你要眼睛不好，你看你生活上它也不能正常自理，
0: 不敢出门呢。
1: 所以为啥你看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尤其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大家呀，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大家永远记着啊，这个治疗眼病上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的药买的越贵就越好。你看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得对症啊，
0: 对，
1: 你不对症的话，你买再好的药，它不治你这个病，你想你眼病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36位透眼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眼睛当中这些临床上的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治疗眼病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单纯我去给你调肝呢，去给你调肾，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
0: 嗯，
1: 因为你眼内当中你已经形成这些病变了，那你不把这个病变的位置给它去除掉，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肝肾功能调得再好，你这个病灶处没去除，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你对吧？那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那你说你家里边这个垃圾，你就放在厨房里，你总也不去扔，你外面打扫的再干净，你一开家门，你家里是什么味道？
0: 臭呗，发臭，
1: 是吧？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你是不是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
0: 是的。
1: 这就是啥？治病，你治到病根上去了，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别说停药这10天20天啊，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这回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
0: 哎呦，那太好了，王老师，非常感恩、感谢。就是说我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说是1000多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而且这个36位透眼贴，是说这个赠品也只剩最后的一小部分，说立刻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我想啊，给我姑姑她女儿，我姑表姐吧，给她买，给她参加上活动。
1: 她是什么眼病啊？
0: 他今年62岁，他是糖尿病啊，
1: 他
0: 是我听说就是47、8就得了，这会儿不短了，14、15年了。然后他现在有白内障，说有引起还有眼底出血。哎呀，他给我商量说，我听说他想要做手术。哎呦，我说可别了，我也都做过手术，都失败了。你要是真的都做坏了，看不见了，那这后半辈子咋整？也年龄不大。我说你看我这毛病也多，这我这贴着贴都给贴好了呢。他说那就用呗，想用就是现在活动这力度大，我就想着我先给他买上吧。
1: 好，他这个眼病啊赶紧治，不能再拖了啊。
0: 对，
1: 再往下拖发展的话，白内障一旦说到成熟期，那你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手术了。而且糖尿病人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夫也会告诉他，你看等你这个白内障到成熟期之后，如果他这个血糖再控制不好，他连这个手术去做的机会都没有。
0: 对，我听说了，
1: 所以让他赶紧去治疗，把这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按照呢4个疗程来用。那你这回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报个名额。
0: 对，
1: 好，
0: 太谢谢，
1: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

0: 吧，我就不多说了，把这活动赶紧参加上啊。
1: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哎，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0: 对，我是王老师啊。
5: 哎呀，王老师啊，这个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打的
0: 啊，
5: 我打2天了。哎，今天挺好，真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啊。哎，
5: 因为啥呢？我这是啥呀？这是应该是36位透眼贴一个受益者。
0: 嗯，
5: 你看看吧，今年76了。
0: 嗯。
5: 哎，你看家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5: 啊，原来呢是啥呢？我有白内障。
0: 嗯，
5: 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完了还有啥呢？那黄斑水肿
0: 啊，
5: 哎，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啥呢？得病也好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吧，药没少吃，
0: 嗯，
5: 哎，花多少钱呢？那咱就不说了，
0: 嗯，
5: 但是呢，这药是没少吃，但是好像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和咱36位透眼贴，我感觉还真的没个比，
0: 嗯，
5: 因为啥呢？我现在吧，你看看哈。36位透眼贴，我当时听了以后，哎，我看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0: 嗯，对，
5: 既省钱，既省钱还那个还那个不遭罪，
0: 嗯，
5: 哎，我就当初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5: 哎，我寻思，哎呀，司马当活马医吧，哎，
0: 嗯，
5: 就这么的，哎，我买了2个疗程的，
0: 2个疗程，
5: 对，
0: 嗯，
5: 哎，这买2疗程的，你现在吧还有3-4天吧。哎，就要用完了。
0: 嗯，
5: 但是这个效果要比我预期想的那个，
0: 嗯，
5: 还真的强。
0: 强，它不一样。
5: 强
0: 是不是？
5: 哎，对对对，这个吧，我用过了，我现在可以实施。那咱就做，我这个今年已经76了。
0: 嗯，
5: 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人格担保，确实是不错。
0: 嗯，
5: 哎，你因为啥呢？你看看我原来这个眼病吧，真的挺重的。
0: 嗯，
5: 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大夫都让我手术了的。
0: 哦。
5: 嗯，后人吧，因为我家一个邻居也是眼病，手术以后没好，
0: 嗯，
5: 哎，完了而且也比原来严重了，所以说就在我这个心里头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0: 嗯，
5: 哎，就不敢做，
0: 嗯，
5: 怕就像那个残疾真是那个后果也像轮到我一样，就是那种想法，
0: 嗯，
5: 哎，那个时候眼睛视力不行，
0: 嗯
5: 嗯，那个时候眼睛视力吧，在医院查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06。
0: 嗯，
5: 哎，完了，一个眼睛是0.07，
0: 你看，连0.1的视力都不到了。
5: 没有，没有，到不了，没到。那个时候都不敢出门。
0: 嗯
5: 嗯，这不是吗？后来听了您这个介绍以后，咱们这36位透眼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
0: 嗯，
5: 哎，我就寻思吧，你看啊，这是第五代，那你说实话，那你。要是效果不好能传到5代吗？这咱就笨心思，
0: 嗯，没错，
5: 对吧？
0: 嗯
5: 嗯，就这么的，哎，这一用上以后，哎，你还真别说，贴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

0: 效果还挺好。你说咋的呢？哎，我刚贴上的吧，哎，感觉这眼睛吧，就是哎凉爽的，凉娃的，
1: 嗯，
0: 哎，完了还不是那么胀的，
1: 嗯，好，
0: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屌，它挺舒服的，应该这么说，
1: 嗯，挺得劲儿，
0: 哎，挺得劲儿，
1: 好，嗯，
0: 哎，你看看我就接着贴，当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眼前那个雾啥的吧，哎，就变薄了，变淡了，
1: 嗯，好。
0: 哎，就感觉他眼睛啊，好像比以前透亮了似的，就那种感觉。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贴俩疗程了，
1: 嗯，
0: 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吧，你看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1: 嗯，
0: 哎，现在吧，你黑影啥的也没了。
1: 嗯，
0: 哎，现在你看看个手机都行了，你
1: 很好。
0: 原来那手机不行，
1: 嗯，
0: 你看不，就算想看，你不行，你眼睛他不听你的。
1: 嗯，
0: 哎，看不清楚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吧，哎，真是贴完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变精神了。你别说眼睛亮堂了，
1: 嗯，
0: 这人都感觉跟着就都感觉到精神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到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人呢越活越年轻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越活越年轻。
0: 实话实说。
1: 嗯，就是生活上有奔头了，对不对？
0: 哎，这句话用的是，
1: 你看，
0: 就是感觉到有奔头了，确实。
1: 对，好，这就是大家，你看你。这个治疗眼病上，你方式方法上要是选择正确，你看大家，你在调理眼病上有那么难吗？它不难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眼病它在临床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它就像得了那个癌症一样，它治不了啊。为啥大家不这么说？因为它能康复，而是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这个选择的方式方法上不正确。你看，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咱们36味透眼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为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不爱做这个手术？可能有的患者朋友讲啊，我说我们也说不明白，这为啥这个做手术不好？但是我就看着别人做手术之后他没好，啥情况？哎，我跟大家讲，
0: 我就这样，
1: 你就这么想的。手术是啥啊？手术是对眼睛的一种救急。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我在临床上30多年了，手术它具有一定性的破坏性。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你说你得白内障，是你做晶体置换手术了，你晶体置换手术做一次，它对角膜它就有一次损伤，你做两次，它对角膜就有两次损伤。你看人的角膜层就这么薄，你反复的去损伤它，到最后谁坏了？角膜坏了。哎，你白内障确实是你能看见了，但是你看为啥有很多人又并发其他眼病了，对吧？
0: 对，
1: 你就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说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人体当中啊，就是眼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它任何器官它该多大它就是多大。那你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你把它切除掉了，你当时是能看见了，为啥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后期再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切除了。
0: 嗯，
1: 对吧？啊，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上第一个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我去给你切这个小梁网，我也不是说单纯去给你调肝调肾干什么，它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组织里边，你小梁网上也好，你的这个晶状体里边也好，包括说玻璃体里边也好，它已经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叫什么？它叫病灶处啊！你得把它清除掉，你的晶状体才能干净，玻璃体才能干净。那你看你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么多雾了，对吧？哎，为啥视力能提升啊？36味透眼贴，它这36味药材，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看这里边药材里边为啥要加入这个贵州千里光和霍山石斛啊？一个是目能千里，一个是咱们的明目密码，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就能提升，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很好。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虽然说用了2个疗程了，但是还得再接着用，一步到位的把眼病治好。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那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停药就没问题了啊。
0: 哦，是啊，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我就王老师，我听说咱36味透眼贴，
1: 嗯，
0: 现在不就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对，
0: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时候我一听这消息以后，我就更着急了。
1: 嗯，
0: 给你打电话，要不说打两天，我就寻思咋，我还想再买点，想参加活动，
1: 嗯、
0: 我就把这个眼睛啊彻底治好它。
1: 嗯，好，那你就赶紧去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0: 哦，
1: 啊，
0: 场外啊、哦，
1: 对，打场外电话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王老师。
1: 嗯、好、嗯，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
4: 我是前两天呢订了4个疗程的这个36位透眼贴。
1: 嗯。
4: 那不是花1000多块钱，说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嘛？
1: 对。
4: 可是这两天了还没送过来。
1: 嗯。
4: 我一听你说这个活动也不剩多少了，哎呦，我也着急了。你看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吗？
1: 嗯，你不是已经报上名了吗？
4: 对呀、
1: 啊。嗯，报上名了，大家呀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当中，买2个疗程就赠你2个疗程，咱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啊。这次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因为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救助资金呢就最后这点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可能大家着急了啊。
4: 是是是，
1: 你这样别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帮你去问问啊、
4: 哎、好好好。
1: 哎
4: 哎呀，那打您这儿了，王老师，我也想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说啊。
1: 嗯，好。
4: 你看我呢今年刚好是60岁。
1: 嗯，
4: 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病啊也有4-5年了吧。
1: 嗯，
4: 一个呢检查，一个有玻璃混浊，
1: 嗯，
4: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
4: 哎呀，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眼前这个小蚊子、小黑点越来越多了，
1: 嗯，
4: 哎呀，你眼球一动，它跟着飘来飘去，特别的闹心，
1: 嗯，
4: 关键这个视力啊，现在越来越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也就0.1多点吧，
1: 嗯，
4: 右眼也就0.2了。
1: 嗯，
4: 哎呀，也就看个1-2米，再远了站个人我都看，只能看个轮廓，看不清脸了。
1: 嗯、啊，
4: 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这个天一黑，那就纯粹就跟瞎子一样了。
1: 嗯，
4: 不敢出门。哎呀，晚上我都人家出去玩啊什么呀，我那都整天的整晚上晚在家里耗着，不敢出门。
1: 嗯。
4: 而且这个眼睛痒啊，你要一直揉的，这眼睛都红肿了，也不行啊。
1: 嗯，
4: 这不我听您讲这个36位透眼贴呢，哎，我听好多的患者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人家都用好了、
1: 嗯、对，
4: 我也仔细听了听，哎，关键这个药里这个成分，药的成分好。
1: 嗯，
4: 36味药，还有这个听说还有天山雪莲，
1: 嗯，
4: 什么南海珍珠，
1: 嗯，
4: 哎呀，这都是好药材。
1: 没错。
4: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我这胃口也不好，你要吃药吃的多了、
1: 嗯、
4: 烧心反酸。
1: 嗯，
4: 哎，我听这个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喽。
1: 嗯，
4: 所以我也就订上了，订上这订了2天了、
1: 嗯、
4: 给我送不来，我也着急，我怕把我给漏了咋办呢。
1: 不能把你落下啊。
4: 嗯，
1: 咱们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份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
4: 哦、
1: 也就等着给你去送。你看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这份还是依然有你的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角膜炎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36味透眼贴治疗这个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它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你们用上1个星期左右，这个炎症就消除了。
4: 哦
1: 啊，眼睛它就没有这个痒啊、干啊、涩呀、流泪的情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旦形成之后啊，它就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这个病变了，而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你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手术也手术不了，大家可能你会发现你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它也吸收不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能不能康复呢？能康复啊，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康复不了。36味透眼贴我为啥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第一个它能清除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眼毒啊，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能干净。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尤其对于大家听好，就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

0: 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36味药材提炼的啊，这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它能对你细胞有一个再生功能，这个就是其他任何方法它做不到的，你打针也做不到，你手术也做不到，你吃口服药它也做不到，
1: 是，
0: 因为只有你的眼细胞啊。 支撑你感光的这个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细胞它有这个能力了，去支撑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提升。所以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讲，健康时候你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好嘞，那我就放心了。那王老师，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李海涛，你记得帮我催一下啊。
2: 嗯，好，我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3: 哎，行，那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6233636，4006126233636，继续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嗯，
4: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嗯，
4: 这36味这个透眼贴呀，它不用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我短短的3个半疗程全贴好了，
0: 都贴好，老朋友了啊。
4: 哎，
0: 嗯，
4: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效果是真快呀。
0: 嗯，
4: 真是36味组成的，效果不一般，名不虚传。
0: 哎，你看大家用上了，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这病效果了啊。
4: 是，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那眼球啊又胀又硬的，哎呀，疼的，眼压都45、6了，疼的我有时候都撞墙啊，就那黑影飘来飘去的，蚊子还越来越多呀，看啥不全看。
0: 看谁能看出上半身、下半身就不行了，看不着了。嗯，
4: 哎，就看啥，这两边看不着，就像一条看个筒子似的。
0: 嗯，视野上缺损了。
4: 视力越来越差呀，就0.3、0.4了，这眼神相当不好使了。
0: 嗯，
4: 哎呀，一直生活就这么维持着，这不是吗？后来听着这36味透眼贴了，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这么的买4个疗程的。
0: 嗯。 如今
4: 贴了3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意外呀，真好。
0: 嗯，
4: 就当天贴，当天就觉了，好，胀疼就缓解了。
0: 嗯，
4: 哎，贴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达到17、8了。
0: 嗯，很好。
4: 哎呀，贴到一个疗程的玻璃体那个，看啥烂马樱花飘来飘去的没了，好了，好。 看东西亮堂了，
0: 哎，
4: 两个疗程不疼不胀了，看东西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4: 那能出门了，
0: 嗯，
4: 就是不出门不怕光了，
0: 嗯，
4: 如今这不是3个半疗程吗？这眼压就14、15，正常，
0: 嗯，好，
4: 眼眶也不疼了，出门买个菜呀，出去遛弯了啥的，
0: 嗯，
4: 你是上哪儿去呀？那抬腿就走，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嗯。
0: 你看多好，
4: 王老师，
0: 这就是健康了。
4: 王老师，你别看我70多岁人了，就我家邻居，谁家有个啥事儿啥的，我都能去凑凑热闹了。
0: 嗯，那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4: 是。
0: 哎，
4: 你看现在哈，我这视力达到0.5、0.6了。
0: 嗯，很好，你视力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因为36味透眼贴，我为啥讲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啊？ 它不但说能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形成的这些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提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临床上为啥说你看治疗这些眼病上，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就是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 是，哎，我呀，现在呀，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我可高兴了，真高兴，王老师。嗯，好。这不，
4: 我寻思嘛，我眼睛好了，我也寻思给你打电话说一声，让更多人都用上，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一贴就好，就0的36味透眼贴。
0: 嗯，好，老朋友，大家有这个说话权利，但是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的疗效是有国家进行保障的。 所以咱们任何人不用担心啊，你这回啊，4个疗程用完了，这样你就放心停药就行，咱们呢也不用去多用。

0: 任何药不用再用了，你眼病好了，它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1: 我心有优惠，不挺实惠的吗？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我想巩固巩固疗效。我寻思你看看我用不用了，你这一说不用了，我还真明白了，那我就不用了，不参加活动了，
0: 不参加了啊。好，
1: 哎，好，
0: 也祝你啊，
1: 王老师，
0: 哎，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哎，啊，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5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4到2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1到28度；临沧机场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大理机场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地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地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湾恩回复数字918进

0: 购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假期出行如何准备衣物？金秋时节正值出门旅行、短途出游的国庆小长假，但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秋天天气太善变了，不少人出行后要么热到出汗，要么冻到感冒。秋季出行穿衣从来不是简单的多穿或少穿，而是跟着天气精准穿搭，科学换季，灵活增减。秋日出行穿衣原则：洋葱式穿衣法。这是气象与健康专家推荐的出行穿搭思路，层层叠加，方便随时脱穿，应对昼夜温差。内层贴身，优先选择纯棉或速干短袖、薄长袖打底，外出活动容易出汗，透气面料避免汗液沾身吹风着凉，不要穿厚重不透气的贴身衣物。中层锁温，薄卫衣、针织衫、衬衫，午后天热可以单穿，早晚降温时搭配外套锁住体温。外层防护，风衣、轻薄冲锋衣为主，北方高原地区可备薄羽绒服，重点用来防风挡小雨，收纳轻便，不占行李。辅助配饰，薄围巾、遮阳帽、轻便长裤等，可用于防风护关节。分地域衣物准备的要点：北方昼夜温差大，清晨偏冷，完整三层穿搭，长裤必备，可备薄围巾护住脖颈。南方午后温度较高，白天短袖即可，随身带一件薄开衫或风衣，应对早晚和湖边晚风。高原山区天气变化快，日晒强，夜间很冷，薄外套加厚外套双准备，搭配帽子防风。秋季出行穿衣避雷，避雷一：不要过度秋冻。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但并非越冻越好。初秋可适当少穿，锻炼耐寒能力，但温差超过十摄氏度，遭遇阴雨大风天气时必须及时添衣，尤其是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过度秋冻极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避雷二：不要全程穿厚重衣物。厚重卫衣、厚毛衣不适合全天出行，白天户外活动易出汗，汗液滞留衣物中吹风后快速失温，比少穿衣服更容易生病。坚持分层穿搭，按需增减才是最优解。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穿衣提示：云南秋季一山分四季，昼夜温差十分明显，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短袖薄长袖完全够用，但一早一晚湖边山间风大，加上偶发短时阵雨，降温明显，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雨成冬。昆明、大理、玉溪等中部地区随身常备一件防风外套或针织开衫，去往丽江、香格里拉等高海拔区域一定要备好冲锋衣甚至薄羽绒，高原紫外线依旧强烈，帽子不可少，长裤优先，减少吹风受凉。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国家巡回医疗队走进大理南涧。近日，按照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安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家中医医疗队一行九人，到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中医医院及南涧县工郎镇、宝华镇等县乡医疗机构开展巡回医疗。巡回医疗期间，医疗队共义诊近500人次，免费发放药物200多盒包。在义诊的同时，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手术试教、专题讲座展开。医疗队围绕中医专科建设、适宜技术推广、老年健康服务等主题，举办多场专题讲座和实操培训。南涧县卫生健康局与医疗队多次对接，谋划远程会诊。

线上教学和人才进修机制建设。南涧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巡回医疗既让群众得了实惠，也为南涧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南涧县将逐项落实专家建议，推动远程协作和进修学习机制落地，把帮扶延续下去。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年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

0: 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地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地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7点整，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主城区比较拥堵的路段集中在了，首先在东风路行驶到下川隧道一段，目前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由西向东方向在经过到顺城购物中心一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另外金碧路的双向在金马碧鸡坊的位置车多，同样在西向东方向德胜桥与巡京街的交叉口一段车多，巡京街由北向南行驶到环城南路口一段，以及环城南路口西向东方向再行驶到南八路一段，同样目前是车多拥堵。人民中路的双向目前全线车多，也请大家提前注意绕行。另外二环方面，在机场高速入城方向行驶到大树营立交的位置车多，关南大道进城方向同样目前南八路整条路线都是处于拥堵的状况，也请大家一定注意控制好车速。春城路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全线车多拥堵，在进出城的高速方向，在昆玉高速行驶到杜家营一段以及城共服务区一段双向车多。
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买一级能效家电补贴超给力，家电以旧换新礼，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这六类家电产品都需要先到相应的平台领取政府补贴电子抵用券，领券之后去参与活动的商户选好符合条件的产品，比如你想买一级能效的冰箱，选好之后通过领券的平台付款，这时候政府补贴的钱就会从电子抵用券里自动核减。举个例子，一台最终售价是5000元的一级能效空调，15%的补贴就是750块钱。付款的时候，你只需要付4250块钱就行了。要注意，每类家电每人最多补贴一件，去年领过同类补贴的，今年还能再领，赶紧把家里耗电的旧家电换一换吧。
5: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金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7度。
6: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另外

0: 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商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售源码售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北京时间的17:08，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7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目前车流运行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滇东方向昆石高速宜良至石林站间路段、王家营至小喜村站间路段、江肇高速世宗北至罗平北收费站间路段、滇西方向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钱粮桥至南华站间路段、滇东北方向宋公高速金索至寻甸北站间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破酥包，去建新园宝善街店，地址在五华区宝善街57号。他家的特色有鲜肉破酥包、云腿破酥包。建新园是昆明非遗老字号，破酥包是滇式面点瑰宝，面皮层层起酥，咬开酥皮层次丰富，鲜肉馅儿鲜香多汁，云腿馅儿咸甜交融，两个破酥包搭配一碗稀豆粉，就是标准老昆明的早餐组合。门店地处市中心，位置便利，早起逛老街可以过来打卡，感受老牌滇味面点的魅力。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排队等地铁晚高峰，周一的晚高峰，周二的晚高峰，不哭掉晚高峰，人挤人的晚高峰，周三的晚高峰。

拥挤的单行道，总是要等待的红绿灯。天气的燥热，如果没买到冰可乐，那很容易闷。戴上耳机放一首最近流行的歌，容易哼。随便家楼下打一份外卖，没来得及，觉得剧还在继续。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

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0: 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与青年路的交叉口一段车多拥堵。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水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职场写方案做 PPT， 加班赶稿头大，中国移动送力豆搭配 Work Buddy 来啦！智能润简历，写周报纪要，短视频脚本快速生成，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样样都行。9块9解锁职场 AI 帮手，到手1200个送力豆，约1200万 token。高效办公，提效能，移动 AI 有一套。详情查看中国移动 APP 主页算力豆选项，或咨询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调整户外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强行进行涉水、进山、登高等户外活动。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逗留，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盲目折返，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

0: 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每天都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跟我在交流这个病情啊，也帮助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当中啊它的一些治疗问题。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在跟我讲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无奈的这种心情。其实你看我们讲啊，说一个医生他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治病救人。所以我希望啊，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能够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能够呢少遭一些罪啊，另外我们还是说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节目开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想咨询、你想了解、说你想知道啊， 你眼病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你的眼睛应该怎么样去治，你是打针呢还是手术啊，还是说我们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啊，你随时呢来问我。那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了详细的咨询，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有两类人群，哪两类人群呢，就是有一类眼病患者大家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努力的去治疗，但是你看走的弯路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就是到什么地步了呢，他对治疗上没有希望了。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大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就看我这个眼病他有没有治疗的希望，我还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其实你看说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眼病患者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了，就大家内心当中啊很恐惧啊，不知道这个眼睛还能不能保住。你看就是在我临床当中啊接诊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就是说一些重症眼病患者，他来了之后啊，我给他做了这个一系列检查以后，他首先问我的就是，王老师这个眼病啊治还是不治啊，啊你要是说不能治，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什么药都不再用，我什么方法我也不用，手术我也不做了，但是只要说你看我眼病要是能治，那你看我也不想说反复的这么去用药啊。好多家属就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们这些年呢就给他治疗这个眼病啊，去了很多的地方，找了很多的这个大夫啊，甚至有的家庭说，你看王老师，我就跟你说句实话，给他花了不少的钱啊，就是孩子也花钱，家里这些家底儿也在花，但是你看治来治去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但是你看为啥说大家你眼病都这么重了，说你看你还来到这个医院说你来找我看这个眼病，说明什么呀，就是大家不希望这个眼睛看不见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对咱们人来讲啊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失明，对吧？那你如果说看不见了，你生活质量上他就没有办法呢去提升。所以好多人他都在想啊，他说一旦我这眼睛看不见了，我这以后生活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可能都在打算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作为啊这个眼科当中的临床大夫啊，在临床上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眼病啊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难治啊。你看没有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一个专家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眼病啊到最后他就是失明，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说，因为眼病它跟你得这个癌症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得上了就是绝症一样。那眼病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说没有治好，为啥呢？就是大家在治疗这个眼病上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看我的老师啊，就是从我这个12岁开始跟着这个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记着啊，这个在治疗各种疾病当中啊，包括说你看现在就是针对于一些慢性肿瘤患者啊，他说世界当中啊没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有最对的选择。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理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个行医当中包括说在临床上这么多年，那你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治疗疾病当中，我们不是说哪个药物它是最好的，但是什么，你看你治疗的方法上它一定得正确，你得找对这个病根去治疗，你得有方法去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哎，那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对症用药。那你方法正确了，你看它就是一步到位的就能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 你看他

是对于眼病来讲，它专病专治，啊，它就解决这个临床上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今年年龄是多大？有的人说，那你看我80多岁了，我这眼病还能治吗？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对药物它有吸收吗？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吸收啊？你吃东西啊，我们每天吃饭啊，你身体它有这个吸收的能力。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不叫吸收了？那叫什么？那叫主动去让你吸收。为啥加上主动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人啊，我们大家可能也这个身边呢能够看得到，就是很多人得上一些慢性病之后，他连张嘴吃饭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很多家属是怎么办呢？他张不开嘴啊，他咽不下去啊，那你要给他打流食啊，你得让这个营养他能进去啊，对吧？所以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这个营养针呢，你看直接给他进行输液呀，哎，你看他的营养他就能吸收。所以说36味透眼贴，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啊，跟以往他在治疗眼病上他的方式方法他不同。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36味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以后啊，你们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它发病的这个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有的人说呢，王老师这病根在哪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啊，谁都说我们治的是病根，有的说什么呢，你得调肝呢，有的说你得调肾呢，啊，有的人说你得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啊，那这个不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吗？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就能听明白。人眼睛，你首先啊，你看我说它的组织结构，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像这个角膜啦，还有这个虹膜啦，还有巩膜啦，还有脉络膜啦，还有视网膜啦，还有黄斑区啊，视神经啊等等啊，你看这叫啥呢？它叫眼睛的眼组织结构啊。眼睛它一共它是有16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到这个眼科医院一检查的时候，他大夫他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这个眼底，对吧？你眼睛形成病症了，你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病变也好，他为什么要给你检查眼底呢？因为你这些眼病它是属于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所以你要检查眼底啊。你眼底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破坏了这个眼组织了，所以说导致了呢晶状体的混浊，导致玻璃体的混浊，导致这个脉络膜出现问题，导致你的视网膜出现淤堵，导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小梁网出现淤堵，你看形成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这个眼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不是说我针对一个眼组织去治。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啊青光眼的患者啊，大家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什么呢？眼压高了，哎，这个眼睛啊胀啊，眼睛疼啊，怎么办？滴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那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它能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啊，所以有的人你会发现我滴上这眼药水眼睛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但是如果说我第二天我不去滴这个眼药水，你看这个眼压它又高了，眼睛它又胀它又疼了，它叫什么呢？它叫缓解。就跟大家吃这个降压药一样，你得保证这个血压呀它能够处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让这个血管当中这个水流老是这么强有力的去拱着去堵着，那不行啊。那你让它降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它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但是你看为什么说眼睛啊它会出现这个眼压升高啊，眼压升高是因为什么？你的小梁网过滤这一层，过滤血液的这块它出现了淤堵了，它往上堵住了，堵住之后就导致这个防水循环通道啊它不通了，这个血管当中就是这个水流啊，我们说这个一个水管它的水流变慢了，变细了，水流不能正常的去流通了，哎，所以说导致它的压

0: 力增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眼压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单纯的说你只是降这个眼压的一个指标，你让这个水流它老是处在这种微循环的这种慢的少的这种状态，你看它的值它就不会升高。但是啊，长时间出现这样一个淤堵，血液循环总过不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你看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视力下降啊，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不远了，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为什么？你血液循环过不去，所有的营养物质带不过去，你的眼细胞它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吸收不到这些营养的时候，眼细胞它就出现受损了，它不能工作了，那你这个时候支撑视力的这部分能力它就丧失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眼睛视力下降啊，原因它就在这儿。36位透眼贴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一个堆积，它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所产生的眼毒，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们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啊，它也没有这个眼毒的破坏了，它也不去侵蚀了，它也不释放这些病毒了，那你看你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所以为什么讲说36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这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就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网脱，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呢像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再就是包括你像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啊，就是引起了眼睛当中的一系列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还有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另外就包括说像眼睛干涩呀，各种炎症啊，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这回大家你看，你眼病它形成的根源它在这儿，那么只要你找对方法，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患者高达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了，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对症，那么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是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们就能看到效果。这36位透眼贴它作为呢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36位道地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它把所有的杂质去除掉，所以大家用上以后，你看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伤你肠胃啊，它不伤你肝肾呢、啊，它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它没有影响啊，它就是你眼睛当中哪块有病症它直接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你看当我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它就是一双好眼睛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年龄多大，你是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说90多岁也好，你眼病现在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哪怕说你现在说你的视力是0.0几的视力，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记着36位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我都能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最起码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你是肯定能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啊，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进行帮扶和救助，让大家呀咱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也有机会能用上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因为这次啊咱们活动是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有的患者朋友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去报名， 所以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所以没报上名的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么你参加上活动啊，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说1000多块钱，它就是1000多块钱啊，不会让大家你多花一分钱。那么活动呢，因为现在救助资金就最后这点了，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大家呀想报名参加活动，那你就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啊，这个优惠政策你才能享受到。那一旦说咱们优惠活动这个政策结束啊，救助资金发放完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说大家你错过这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
3: 哎呀，电话打进直播间很不容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桂兰。
0: 啊、
3: 嗯。今年72了，今天打电话啊。嗯，虽然说我这是刚打电话，但是我有事想麻烦您。
0: 嗯，好，你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您这讲座呀，一直我也在听，听了能有3-4天了。
0: 嗯，
3: 听到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和以前用进去药它不一样。
0: 对，
3: 关键咋的？也不打针，还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年，我这吃药吃的我都吃怕了，做手术、
0: 嗯、
3: 我哪敢做手术啊？
0: 嗯，
3: 我们邻居老王太太做手术做完眼睛都失明了。
0: 嗯，
3: 吓得我呀，哎呀。一天我都没睡好这个觉，
0: 没睡好觉。手术啊，
3: 对，
0: 大家记着，我跟大家也讲过，因为我在临床上这30多年的期间啊，我跟大家说，手术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万无一失的，
3: 嗯，
0: 就是任何它再成熟的手术，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因为它涉及到开刀啊，
3: 对
0: 吧？对，所以为啥说有好多眼病患者说，那王老师你说的不对呀、啊？我眼睛做完这手术之后，我这几年功夫恢复的都很好啊。啊，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但是更多的眼病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很多白内障患者，他会出现一些后发障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你虽然说你白内障这块你感觉挺好，但是你看随着时间这个增长之后，有的人发现说，我眼睛怎么出现别的眼病了？这又玻璃体混浊了，又出现这个各种炎症了，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救急呀，他不是给你去根儿啊，是不是？
3: 嗯，是是。关键你咱们那个你讲的这个36味啊透眼贴啊，这个成分好，
0: 嗯，
3: 里面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3: 哎，一听这天山雪莲的说心里话，谁能整着啊？
0: 嗯，你看，
3: 哎，没有点实际能吗？
0: 对，咱们说一个方子啊，它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要取决于什么，你得用好药。
3: 对，
0: 你没有好药材你就得不到好方子，这是一句老话。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不单说是有这个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南海珍珠啊，
3: 嗯，
0: 还有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这也是护眼仙草。那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就是连乾隆皇帝，你看晚年都用这味药材去护保护他的眼睛，
3: 嗯。
0: 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包括说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啥？这叫羚羊角啊。羚羊角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它能够给我们去去意明目，
3: 嗯。
0: 你看你有好药材你才能得到好方子啊，对不
3: 对，
0: 对，哎。
3: 那我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搁雾里看东西一样。
0: 嗯。
3: 然后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还变形。
0: 嗯。
3: 最明显的我们家这些家具也好门窗也好都不是原来那症状，方的不方圆的不圆。
0: 嗯。
3: 特别我走路的时候不敢走路，不敢下脚，哪块是楼梯哪块是平地看不着。
0: 嗯。
3: 眼睛呢又干又涩还胀乎乎的疼。
0: 嗯。
3: 视力啊一个是 0.1， 一个是 0.2。
0: 嗯。
3: 可以说家里什么家务活啥都不能干。
0: 嗯。
3: 这么多年这药我也没少吃， 但是吃来吃去，就像您所说的，他

0: 不是去根的。
1: 嗯，
0: 这个36位透眼天你看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对，
0: 尤其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哎，但是咋的，他剩一小部分立刻要结束了，我这着急，我还没参加上呢。
1: 哦，还没参加上。
0: 嗯，
1: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现在呀已经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眼底当中它形成病变了。
0: 哦，
1: 啊，可能我这么讲大家说那什么叫眼底当中病变，你看你眼睛现在看东西变形，它实际上哎它是你视网膜出现问题了，这个在临床当中你要上医院一检查，
0: 哦，
1: 大夫就会告诉你你这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病变。
0: 哦，
1: 对吧，
0: 哦，对，
1: 哎，因为黄斑区这块它出现病变呢，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重影，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
0: 嗯，
1: 有的时候再严重之后看东西就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
0: 对对，
1: 哎，而黄斑病变啊它在临床当中，它第一个它手术不了，你只能去吃口服药，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家里用的大夫给你开的，你就像这个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你得吃这些药去增加营养。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哎，另外一个再就是什么呢，你眼睛已经涉及到了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初期白内障。
0: 哦，
1: 初期白内障它叫啥呢，它叫晶状体的混浊。你看咱们晶状体它是眼睛的一层组织结构，而黄斑区涉及到这个视网膜，它也是眼睛的一个组织结构。再就是你眼睛出现胀疼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没检查这个眼压啊，
0: 嗯，
1: 你要是持续时间的这种胀疼甚至带着眼眶也疼，你眼压肯定高了。
0: 嗯，对对对，眼压也高
1: 是吧，哎，
0: 是。
1: 而这些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组织里边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啥叫眼底，
0: 嗯，
1: 人眼睛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
0: 啊，
1: 眼底就是深层性的，所以你这块形成病变了，你再去在眼表当中治疗，你想你眼病能好吗？
0: 对呀，
1: 是不是，所以像你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
0: 嗯，
1: 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把这36位药材呢经过2次破壁提取，所以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种啊，
0: 嗯，
1: 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0: 哦，那么快，
1: 哎，你看它里边藏地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穿透力强啊，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啊，
0: 嗯，
1: 你看你眼睛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特别舒服，
0: 嗯，
1: 尤其是高眼压的患者，你们用上这个36位透眼贴以后，当天晚上这个觉你就能睡得好。
0: 哦，
1: 哎，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0: 嗯，
1: 你眼内当中大家自己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它对你眼组织它就没有破坏。
0: 对，
1: 对吧，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就清亮了，你黄斑区干净了营养物质就补充上去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了，你营养自己就能吸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36位透眼贴它不单单说能把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这个4个疗程啊，这个毒疗程用药你把它用足把它用够，你这个眼睛的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你眼睛就是视力恢复到个0.67甚至是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呦太好了。嗯，
1: 哎，
0: 但是就是咋的，现在这活动我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呢。
1: 嗯，你这样参加活动啊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
0: 哦，
1: 因为就最后这一点了，咱们这活动 立刻就结束，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
0: 嗯，
1: 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0: 哎，好好好，那我打场外电话，
1: 哎，
0: 我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谢谢王老师。
1: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王老师。
1: 嗯，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呦，终于和你通上话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因为呀，
1: 嗯，
3: 36位透眼贴呀，啊，我就用了4个疗程，都停了有20多天了。
1: 啊，您都停药了？
3: 是的，是的，一个给你分享好消息，再一个呀。我想参加活动，
1: 嗯，
3: 我想跟你。

0: 说说我的情况吧，王老师。
1: 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0: 哎呦，非常感谢啊，感谢王老师。我今年56岁，我是石家庄的朋友。因为我打小眼睛就不好，后来。

0: 出个门干啥，就眼睛就觉得痒，磨得慌，还流泪，见风流泪吧。
1: 嗯。
0: 后来就一直看，哎呀，也做过手术，说句不好听话，也没想花钱，都不行。
1: 嗯，
0: 后来还是无意中就听王老师你讲了咱那个36味唾液贴，说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关键呀不用做手术，
1: 嗯，
0: 哎呀又省钱，关键不受罪呀，
1: 少遭罪呀，是吧？
0: 对，
1: 哎，
0: 之前吃药啊胃也吃坏了，哎呦打针干啥，反反复复也没好，
1: 嗯，
0: 哎呦，这我一听王老师讲这个36味唾液贴，说是第5代加强产品，
1: 没错。
0: 后来我给我爱人一商量，哎，就买来用上了吧。用了，我记得就是当天用上吧，这个眼睛流泪就减轻，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比原来可舒服了，
1: 嗯，
0: 凉凉的，
1: 嗯，
0: 哎，就得劲儿一些。
1: 好，
0: 哎，见效挺快。
1: 嗯，
0: 用了7-8天，原来那个眼病带的还有点打闪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咋打闪了。
1: 嗯，
0: 哎，这就眼睛就觉得就清凉一点。
1: 嗯，
0: 后来挺开心，慢慢一个疗程往下用吧，用完一个疗程，眼前的黑丝啊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个逐渐就少了，基本上没了，
1: 嗯，
0: 不飞来飞去了，嗯，
1: 哎，
0: 后来慢慢就接着用了2个疗程多吧，哎，原来眼底出血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点黑斑嘛，
1: 嗯，
0: 哎，这个就慢慢就化开了，吸收了，
1: 嗯，
0: 没有这个了，这就视力就比原来就好很多了。
1: 嗯，好，
0: 哎，现在你看就能干点家务啥了，比如出门买个菜啊，哎，买那清凉凉的菜，不买的那上面有锤那呀，这能看清了嘛。
1: 嗯，
0: 重影儿也几乎没有了，
1: 嗯，
0: 哎呀，这下我就开心的不行。你说我岁数不大，36岁，你说总得干家务，姑娘有个小宝宝，我也得帮着能看了。
1: 嗯嗯，
0: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慢慢用下来，这不是停了20多天了，哎呦可老好了，也没反弹，
1: 嗯，
0: 也没复发，
1: 嗯，
0: 哎呦，你说出个门这天哎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出门溜溜弯，
1: 嗯，
0: 看看蓝天白云，
1: 嗯，
0: 我特别喜欢花，
1: 嗯，
0: 家里边那时候也种着，
1: 嗯，
0: 都是我老伴打理，哎，现在我都能弄了，花花草草的可开心，
1: 嗯，
0: 而且呀，啊，我这测了测视力，
1: 嗯，
0: 我这视力你知道吧，左眼0.5，右眼0.7了，
1: 嗯，
0: 你说这多好啊！
1: 嗯，你看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了，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你看你自己也比较一下，你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情，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敞亮了？
0: 是，那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才有质有量，
1: 哎，有质量，
0: 真是。
1: 哎，你看，因为呀，啊，你年龄不是说特别大，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人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健康的标准。咱们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再好，你要眼睛不好，你看你生活上它也不能正常自理，
0: 不敢出门呢，
1: 哎，所以为啥你看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尤其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大家呀，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
0: 嗯，
1: 大家永远记着啊，这个治疗眼病上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这药买的越贵就越好，你看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得对症啊，
0: 对，
1: 你不对症的话，你买再好的药它不治你这个病，你想你眼病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36味透眼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眼睛当中这些临床上的疑难性眼病，
0: 啊，
1: 而且它治疗眼病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单纯我去给你调肝呢，啊，去给你调肾，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
0: 嗯，
1: 因为你眼内当中你已经形成这些病变了，那你不把这个病变的位置给它去除掉，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肝肾功能调得再好，你这个病灶处没去除，它能好吗？
0: 那不能，
1: 你对吧？那你就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嗯，那你说你家里边这个垃圾，你就放在厨房里，你总也不去扔。你外面打扫的再干净，你一开家门，你家里是什么味道？
0: 臭臭呗，发臭，
1: 是吧？
0: 嗯，
1: 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你是不是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
0: 是的，嗯，
1: 哎，这就是啥？治病，你治到病根上去了，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别说停药这10天20天啊，
0: 哦，
1: 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这回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

0: 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王老师，非常感谢。就是说，我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说是1000多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而且这个36亿拓眼贴，就说这个赠品也只剩最后的一小部分，说立刻要结束了。
0: 没错。
1: 我想啊，给我姑姑她女儿，我姑表姐吧，给她买，给她参加上活动。
0: 她是什么眼病啊？
1: 她今年62岁，她是糖尿病啊。
0: 嗯。
1: 她是我听说就是47、8就得了，这会儿不短了，14、15年了。然后她现在有白内障，说有引起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哎呀，她给我商量说，我听说她想要做手术。
0: 嗯。
1: 哎呦，我说可别了，我也都做过手术，都失败了。你要是真的都做坏了，看不见了，那这后半辈子咋整？有点也年龄不大。
0: 嗯。
1: 我说你看我这毛病也多。这我这贴着贴都给贴好了呢。
0: 嗯，
1: 他说那就用呗，想用想用，就是现在活动这力度大，我就想着我先给他买上吧。
0: 好，他这个眼病啊，赶紧治，不能再拖了啊。
1: 对。
0: 再往下拖发展的话，白内障一旦说到成熟期，那你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手术了。而且糖尿病人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大夫也会告诉他。你看等你这个白内障到成熟期之后，如果他这个血糖再控制不好，他连这个手术去做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对对，我听说了，
0: 所以
1: 长不住吧。
0: 让他赶紧去治疗，把这36亿透眼贴赶紧用上。按照呢4个疗程来用。那你这回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报个名额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好太谢谢，
0: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把这活动赶紧参加上啊。
1: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哎，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0: 对，我是王老师啊。
5: 哎呀，王老师啊，这个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打的
0: 啊，
5: 我打2天了。哎，今天挺好，真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啊。哎，
5: 因为啥呢？我这是啥呀？这是应该是36位拓眼贴的一个受益者。你看看吧，今年76了。哎，你看家是沈阳大东的。原来呢是啥呢？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完了还有啥呢？黄斑水肿，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啥呢？得病也好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吧，药没少吃，花多少钱呢？那咱就不说了，但是呢，这药是没少吃，但是好像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和咱36位拓眼贴，我感觉还真的没个比，因为啥呢？我现在吧，你看看哈，36位拓眼贴，我当时听了以后，哎，我看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0: 对，
5: 既省钱，既省钱还那个还那个不遭罪，哎，我就当初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应该这么说，哎，我现在

0: 哎呀，湿麻袋或马衣吧，哎，就这么的，哎，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1: 两个疗程，
0: 对，
1: 嗯，
0: 哎，这买俩疗程的，你现在吧还有三四天吧，哎，就要用完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要比我预期想的那个，
1: 嗯，
0: 还真的强，
1: 强，它不一样，
0: 强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个吧我用过了，我现在可以实施，那咱就做，我这个今年已经76了。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人格担保，确实是不错。
1: 嗯，
0: 哎，你说啥呢？你看我原来这个眼病吧，真的挺重的。
1: 嗯，
0: 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大夫都让我手术了的。
1: 哦。
0: 嗯，后来吧，因为我家一个邻居也是眼病，手术以后没好。
1: 嗯。
0: 哎，完了，而且也比原来严重了，所以说就在我这个心里头，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1: 嗯。
0: 哎，就不敢做。
1: 嗯，
0: 怕就像那个残疾，真是那个后果也像轮到我一样，就是那种想法。
1: 嗯，
0: 哎，那个时候眼睛视力不行。
1: 嗯，
0: 嗯，那个时候眼睛视力吧，在医院查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06。
1: 嗯，
0: 哎，完了，一个眼睛是0.07。
1: 你看，连0.1的视力都不到了。
0: 没有没有，到不了，没到。那个时候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嗯。这不是吗？后来听了您这个介绍以后，咱们这36位投眼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
1: 嗯，
0: 哎，我就寻思吧，你看啊，这是第五代，那你说实话，那你要是效果不好，能传到五代吗？这咱就笨寻思、
1: 嗯，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嗯，就这么的，哎，这一用上以后，哎，你还真别说，贴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效果还挺好。
1: 嗯，
0: 你说咋的呢？哎，我刚贴上的吧，哎，感觉这眼睛吧，就是哎凉爽的，凉哇的，
1: 嗯，
0: 哎，完了还不是那么胀的，
1: 嗯，好，
0: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屌的，挺舒服的，应该这么说，
1: 嗯、挺得劲儿、
0: 哎，挺得劲儿、
1: 嗯，好，嗯，
0: 哎，你看看我就接着贴，当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眼前那个雾啥的吧，哎，就变薄了，变淡了，
1: 嗯、好。
0: 哎，就感觉这眼睛啊，好像比以前透亮了似的，就那种感觉。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贴俩疗程了，
1: 嗯，
0: 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吧，你看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1: 嗯，
0: 哎，现在吧，你黑影啥的也没了。
1: 嗯，
0: 哎，现在你看看个手机都行了，你
1: 很好。
0: 原来那手机不行，
1: 嗯、
0: 你看不，就算想看，你不行，你眼睛它不听你的。
1: 嗯，
0: 哎，看不清楚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现在吧，哎，真是贴完以后啊，就感觉到这人呢、啊、就变精神了。你别说眼睛亮堂了，
1: 嗯嗯、
0: 这人都感觉跟着就都感觉到精神了。
1: 哎、
0: 嗯、哎，就感觉到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人呢越活越年轻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越活越年轻，
0: 实话实说，
1: 嗯，这是生活上有奔头了，
0: 哎、
1: 对不
0: 对？这句话用的是，
1: 你看，
0: 对对对，感觉到有奔头了，确实。
1: 对，好，这就是大家，你看你。这个治疗眼病上，你方式方法上要是选择正确，你看大家，你在调理眼病上有那么难吗？它不难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眼病它在临床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它就像得了那个癌症一样，它治不了啊。为啥大家不这么说？因为它能康复，而是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这个选择的方式方法上不正确。你看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咱们36位透眼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为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不爱做这个手术？可能有的患者朋友讲啊，我说我们也说不明白，这为啥这个做手术不好？但是我就看着别人做手术之后他没好，啥情况？哎，我跟大家讲，
0: 我就这样，
1: 你就这么想的。手术是啥啊？手术是对眼睛的一种救急。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我在临床上30多年了。手术它具有一定性的破坏性，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你说你得白内障，是你做晶体置换手术了，你晶体置换手术做一次，它对角膜它就有一次损伤，你做两次，它对角膜就有两次损伤。你看人的角膜层就这么薄，你反复的去损伤它，到最后谁坏了？角膜坏了。哎，你白内障确实是你能看见了，但是你看为啥有很多人又并发其他眼病了，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手术，说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人体当中啊，就是眼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它任何器官它该多大它就是多大，那你做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你把它切除掉了。

0: 了，你当时是能看见了，为啥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后期再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切除了、
1: 嗯、
0: 对吧，啊，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上第一个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36位透眼贴，它不是说我去给你切这个小梁网，我也不是说单纯就给你调肝调肾干什么，它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因为你眼组织里边，你小梁网上也好，你的这个晶状体里边也好，包括说玻璃体里边也好，它已经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叫什么，它叫病灶处啊，你得把它清除掉，你的晶状体才能干净，玻璃体才能干净。那你看你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么多雾了，对吧？哎，为啥视力能提升啊？36位透眼贴，它这36味药材，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看这里边药材里边为啥要加入这个贵州千里光和霍山石斛啊，一个是目能千里，一个是咱们的明目密码，就是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就能提升，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很好。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虽然说用了2个疗程了，但是还得再接着用，一步到位的把眼病治好。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那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停药就没问题了啊。
1: 哦，是啊，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我就王老师，我听说咱36位透眼贴，
0: 嗯，
1: 现在不就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0: 对，
1: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要结束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一听这消息以后，我就更着急了，
0: 嗯，
1: 给你打电话，要不说打2天，我就寻思咋，我还想再买点，想参加活动，
0: 嗯、
1: 我就把这个眼睛啊彻底治好它，
0: 嗯，好。那你就赶紧去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哦，
0: 啊，
1: 场外啊，
0: 对，打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嗯、好、嗯，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王老师啊，这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4: 我是前2天呢订了4个疗程的这个36位透眼贴。
0: 嗯，
4: 那不是花1000多块钱说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吗？
0: 对。
4: 可是这2天了还没送过来。
0: 嗯，
4: 我一听你说这个活动也不剩多少了，哎呦，我也着急了，你看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吗？
0: 嗯，你不是已经报上名了吗？
4: 对呀、
0: 啊、报上名了，大家呀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当中，买2个疗程就赠你2个疗程，咱们就只花1000多块钱啊。这次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因为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救助资金呢就最后这点了，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可能大家着急了啊。
4: 是是是，
0: 你这样别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帮你去问问啊、
4: 哎、好好好。
0: 哎，
4: 哎呀，那打您这儿了，王老师，我也想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说啊。
0: 嗯，好。
4: 你看我呢今年刚好是60岁。
0: 嗯，
4: 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病啊也有4-5年了吧。
0: 嗯，
4: 一个呢检查，一个有玻璃混浊。
0: 嗯，
4: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4: 哦、哎呀，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眼前这个小蚊子小黑点越来越多了。
0: 嗯，
4: 哎呀，你眼球一动它跟着飘来飘去，特别的闹心。
0: 嗯，
4: 关键这个视力啊现在越来越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左眼视力啊也就0.1多点吧。
0: 嗯，
4: 右眼也就0.2
0: 了。嗯，
4: 哎呀，也就看个1-2米，再远了站个人我都看只能看个轮廓，看不清脸了。
0: 嗯、啊，
4: 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这个天一黑那就纯粹就跟瞎子一样了。
0: 嗯，
4: 不敢出门，哎呀，晚上我都人家出去玩啊什么呀，我那都整天的整晚上晚在家里耗着不敢出门。
0: 嗯，
4: 而且这个眼睛痒啊，你一直揉揉揉的这眼睛都红肿了也不行啊。
0: 嗯，
4: 这不我听您讲这个36位透眼贴呢，哎，我听好多的患者什么青光眼啊什么人家都用好了、
0: 嗯、对，
4: 我也仔细听了听，哎，关键这个药里这个成分，药的成分好。
0: 嗯，
4: 36味药还有这个 听说还有天山雪莲，
0: 嗯，
4: 什么南海珍珠，
0: 嗯，
4: 哎呀，这都是好药材，
0: 没错。
4: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我这胃口也不好，你要吃药吃的多了，烧心反酸，
0: 嗯，
4: 哎，我听这个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喽，
0: 嗯，
4: 所以我也就定上了，定上这定了两天了，给我送不来。我也着急，我怕把我给漏了咋办呢？
0: 不能把你落下啊！
4: 嗯，
0: 咱们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份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
4: 哦，
0: 也就等着给你去送。你看，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这份还是依然有你的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你这眼病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角膜炎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36味透眼贴治疗这个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它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你们用上1个星期左右，这个炎症就消除了。
4: 哦，
0: 啊，眼睛它就没有这个痒啊、干呐、啊、涩呀、啊、流泪的情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旦形成之后啊，它就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这个病变了，而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你。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手术也手术不了，大家可能你会发现你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它也吸收不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能不能康复呢？能康复啊，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康复不了。36味透眼贴我为啥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第一个它能清除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眼毒啊，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能干净。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尤其对于大家听好，就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36味药材提炼的啊，这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它能对你细胞有一个再生功能，这个就是其他任何方法它做不到的，你打针也做不到，
4: 哦，
0: 你手术也做不到，你吃口服药它也做不到。
4: 是是是，
0: 因为只有你的眼细胞啊支撑你感光的这个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细胞它有这个能力了去支撑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提升。所以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讲，健康时候你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4: 哦，好嘞好嘞，
0: 哎，
4: 那我就放心了。那王老师，
0: 嗯，
4: 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李海涛，你记得帮我催一下啊。
0: 嗯嗯，好，我记上了，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4: 哎，行，那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王老师啊，这在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嗯，
5: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5: 这36味这个透眼贴呀，它不用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我短短的3个半疗程全贴好了，
0: 都贴好老朋友了啊。
5: 哎，
0: 嗯，
5: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效果是真快呀。
0: 嗯，
5: 真是36味组成的，
0: 嗯，
5: 效果不一般，名不虚传。
0: 哎，你看大家用上了，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啊。
5: 是王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5: 那眼球啊又胀又硬的，哎呀，疼的，眼压都45-46了，疼的我有时候都撞墙啊，
0: 嗯，
5: 那黑影飘来飘去的，蚊子还越来越多呀，看啥不全看，看谁能看着上半身，下半身就不行了，看不着了。
0: 嗯嗯，
5: 哎，就有看啥，这两边看不着，就像一条看个筒子似的。
0: 嗯，视野上缺损了，
5: 视力越来越差呀，就0.3、0.4了，这眼神相当不好使了。
0: 嗯，
5: 哎呀，一直生活就这么维持的，这不是吗？后来听着这36味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这么的买4个疗程的。
0: 嗯，
5: 如今贴了3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意外呀，真好。
0: 嗯。嗯，
5: 就当天贴，当天就叫见效了，就觉得凉哇的，可舒服了，胀疼就缓解了。
0: 嗯，
5: 哎，贴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达到17-18了。
0: 嗯，
5: 哎，
0: 嗯，很好。
5: 哎呀，贴到1个疗程的玻璃体那个，看啥烂马樱花飘来飘去的没了，好了。
0: 嗯，好，
5: 看东西亮堂了。
0: 哎，
5: 2个疗程不疼不胀了，看东西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5: 啊，那。 了，就是出门不怕光了。
0: 嗯，
5: 如今这不是三个半疗程吗？这眼压就14、15，正常。
0: 嗯，好，
5: 眼眶也不疼了。出门买个菜呀，出去遛弯了啥的，
0: 嗯、
5: 你是上哪儿去呀？那抬腿就走，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
0: 嗯，你看多好，
5: 王老师，
0: 这就是健康了。
5: 张老师，你别看我70多岁人了，就我家邻居谁家有个啥事儿啥的，我都能去凑凑热闹了。
0: 嗯，那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5: 是，
0: 哎，
5: 你看现在哈，我这视力达到0.5、0.6了。
0: 嗯，很好，你视力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因为36位透眼贴，我为啥讲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啊？它不但说能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形成的这些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了，你的视力上才能得到提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临床上为啥说你看治疗这些眼病上，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就是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
5: 是，哎，我呀，现在呀，就像换了双眼睛似的，我可高兴了，
0: 嗯、
5: 真高兴，王老师。
0: 嗯，好，
5: 这不我寻思吗？我眼睛好了，我也寻思跟你打电话说一声，让更多人、
0: 嗯、
5: 哎都用上，哎，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一贴就好，就、
0: 嗯、
5: 一贴就灵的36位透眼贴。
0: 嗯，好，老朋友，大家有这个说话权利，但是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的疗效是由国家进行保障的。所以咱们任何人不用担心、
5: 嗯、
0: 啊！你这回啊4个疗程用完了、
5: 嗯，
0: 这样你就放心停药就行。咱们呢也不用去多用、嗯，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了。你眼病好了，它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5: 我心有优惠，不挺实惠的吗？1000多买2疗程，挣2疗程了、
0: 嗯。
5: 我想巩固巩固疗效，我寻思你、
0: 嗯、
5: 看看我用不用了。你这一说不用了，我还真明白了，
0: 嗯、
5: 那我就不用了，不参加活动了，
0: 不参加了啊！
5: 啊好，哎，
0: 好，也祝
5: 你
0: 啊，
5: 你王老师，哎，
0: 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5: 哎，再见，王老师，
0: 哎，
5: 啊，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明天我们再见。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0点整。
6: 8:00 PM。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0: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的申请渠道有好几个，今天就跟大家一一说明。最直接的是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在上面按步骤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如果觉得用电脑麻烦，手机上也能操作，打开支付宝、微信、抖音或者是云闪付，直接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点进去就能够找到申请入口。要记得报废的旧车得符合条件，比如国四标准的燃油车，而且要在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你名下。申请之后耐心等待审核，通过之后补贴就会到账。想报废旧车换新车的朋友可以行动起来了。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

0: 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的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班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

0: 和严选的好物，左寿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古玩收藏热持续升温，不少人热衷于捡漏，花小钱淘到天价宝贝的故事更是传得神乎其神。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手里那件价值连城的古董有可能是假的？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这是一部关于做局与破局的小说，当你以为自己在捡漏的时候，也许你才是那个被漏捡的人。古董局中局的文风更加的细腻深邃，沉稳厚重，还自带传统文化的温润底蕴。马伯庸深耕历史考据与传统文化多年，深谙古玩文物的历史脉络与鉴藏精髓。在这部作品当中，他将专业的古董鉴定知识、千年文物的历史底蕴、民国至现代的百年时代变迁、人心人性的复杂博弈完美的融合，虚实交织，真假相融，打造出了一个鲜活立体、迷雾重重的古玩江湖。这部作品最大的核心魅力就是见古董易，见人心难。世间器物有迹可循，真伪可辨，可人心贪欲无边，善恶难分。每一件传世古董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尘封的历史，一场精心骗局，一段爱恨恩怨。表层是文物真伪的技术较量，深层则是人心善恶、家国取舍的终极博弈。其实读古董局中局最大的乐趣就是跟随许愿一起去鉴宝。马伯庸在书里展现了非常丰富的古董知识，每一件器物都有来历，每一次鉴定都有门道，每一个骗局也都有讲究。他把那些本该枯燥的行业知识融入到了悬疑情节里，让你一边看故事一边长知识。比如他会告诉你什么叫长眼，什么叫捡漏，什么叫做旧和高仿。你会发现古董这行门道极深，江湖极险，一个外行想要在这里混，没个3-5年的功夫根本摸不到门。而主人公许愿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江湖活下来，靠的不仅是家传的手艺，还有他的智慧和胆量。许愿，北京城琉璃厂一个小古董店的小老板，专攻杂项鉴定。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看店，忽然来了一个人，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带来了一件东西，一枚明代法门寺出土的货币，叫做福宫压胜钱，价值连城。老人让许愿长眼，然后留下一个神秘的约定就离开了。当晚许愿遭遇了袭击，一辆卡车蓄意撞向他的店铺，几乎要了他的命。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卷进一个巨大的局里。神秘老人再次出现，给他指了一条路，想活命就去查一本书，叫做《素鼎录》，和一个尘封了数十年的民国大案——玉佛头案。许愿从此踏上了追查之路。他顺着线索查到了一个人，老朝奉。老朝奉是古董行里一个神秘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手段通天，能够调动大量赝品流向市场，是整个造假帝国的幕后黑手。而更让许愿震惊的是，老朝奉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古董鉴定界的最高机构五脉。所谓五脉，是古董行业五大世家的联盟，垄断了行业鉴定的话语权，号称是业界良心。但老朝奉的渗透让这个看似权威的机构变得暗流涌动。被奉为行业正统的五脉看似名门正派， 执掌行业正义，守护文物传承，实则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私心重重。五脉之中，有人坚守初心，敬畏文物，誓死守护中华文脉，也有人唯利是图，目光短浅，勾结境外势力，大肆制假售假，为了名利财富不择手段，践踏底线。而隐秘幕后的终极反派老朝奉，深耕古玩江湖数十年，势力更是盘根错节，遍布全国。他手段狠厉，心思缜密，常年掌控着整个古玩造假产业链，以假乱真，欺世盗名，谋取暴利，肆意践踏文物尊严，破坏行业秩序，亵渎千年文脉。孤身入局的许愿，全程举步维艰，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他没有庞大的家族势力来撑腰，没有雄厚的人脉资源依托，更没有滔天的权力名望加持，仅凭一身祖传的顶尖鉴宝本领和一颗赤诚纯粹的本心。在真假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之前我们说到北京琉璃厂小老板许愿，因为一枚明代压胜钱被卷入到一个巨大的古董骗局，神秘老人留下线索，要查宿鼎路，要追玉佛头案。许愿顺着线索追下去，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叫老朝奉的神秘人物，以及他渗透已久的五脉世家联盟。他决心要查到底，为父亲清洗冤屈。 那么他查到真相了吗？我们接着说，雪院按照神秘老人的指引一路追查，来到一个叫做岐山的地方。这里表面上是陕西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实际上却是全国最大造假工厂的所在地。造假工厂规模之大，让许愿倒吸一口凉气。那些流入市场被当成珍品拍卖，甚至被国家级博物馆收藏的古董，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出去的。造假者的手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艺，甚至同样的年份来做旧，鉴定的时候连专家都会走眼。许愿在岐山取证的过程中差点丧命，老朝奉的人穷追不舍，他几次死里逃生，靠的是一路结识的几位挚友，有帮他伪造身份的老江湖，有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女记者，还有他父亲的旧友留下的关键人脉。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书里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要不然。要不然是五脉世家之一的药家的公子，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看起来是一个纨绔子弟，但实际上他心思缜密，城府极深，在许愿和老朝奉之间左右逢源，他是敌是友。看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他的选择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人物之深，格局之大，就是马伯庸小说的魅力所在。许愿最终查到了老朝奉的真实身份，他竟然就藏在五脉内部，而且是五脉核心人物之一。老朝奉的真面目被揭开的瞬间，许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不是因为老朝奉造假犯假，造假固然可恶，但更可恶的是老朝奉用赝品摧毁了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古董不只是一件值钱的东西，它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是文化的根。当赝品泛滥，真品反而被质疑，人们对历史的敬畏就会一点点崩塌。老朝奉最阴毒的地方不在于他赚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一点一点摧毁这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许愿在最后对决中说了一句话，你们造假毁的不只是一件器物，是整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信任。这句话也是整部书最点题的地方。当层层迷雾被彻底拨开，百年冤案也得以真相大白，许愿终于读懂了祖父半生的隐忍、无私与悲壮，彻底读懂了许家世代坚守的初心与大义。数十年压在他心头的家族屈辱，多年的自我内耗，从小到大承受的冷眼非议，在真相揭晓的这一刻尽数释然，烟消云散。他终于明白，祖父从未叛国，许家从未蒙羞，代代相传的去伪存真四个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鉴宝准则、行业规矩，更是堂堂正正的做人底线，至死不渝的家国气节，代代不息的文脉信仰。知晓全部真相后的许愿，彻底褪去年少的颓废、懵懂与散漫，真正扛起了家族使命、文脉传承与时代的担当。他的初心不再局限于洗刷家族冤屈、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有了更加辽阔、更厚重的追求，守护中华国宝文脉，肃清古玩行业造假乱象，传承先辈赤诚风骨，坚守文化本心。在后续的旅程中，他辗转大江南北，历遍山河古迹，逐一破解一桩桩尘封的古董谜案，步步追查老朝奉的隐秘势力与庞大的产业链，直面行业内根深蒂固的造假乱象，揭穿无数名利骗局、人性贪欲，以微薄之力守护文物尊严，净化行业风气。古董局中局是一部让你细思极恐的小说，它不仅是一部悬疑推理小说，更是一部关于文化、关于信任、关于民族脊梁的社会小说。许愿用一件古董追查到民族文化的根底，让我们看到诚信二字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珍贵的东西。马伯庸的小说从来不只是好看那么简单，它总是能够在故事里埋下更深的东西， 关于人性，关于社会，关于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那些特质。古董局中局的结局到底如何？我想还是你亲自去看一看。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如果我告诉你，在大唐天宝三载元宵灯会的前一天，有人要在长安制造一场惊天恐怖的袭击，而唯一能阻止这一切的人，此刻正被关在死牢里，只剩下12个时辰，不到一天的时间，你觉得他能成功吗？没错，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伯庸的历史悬疑小说《长安12时辰》。很多人初识马伯庸都是从这部出圈的历史悬疑作品开始，他彻底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晦涩厚重、偏重史料堆砌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以极致紧凑的倒计时的叙事节奏、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细腻入微的市井生活细节，让千年前盛唐长安的一砖一瓦、烟火人间跨越时空，鲜活生动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兼具故事张力与历史的温度。来认识一下马伯庸，江湖人称马亲王，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考据严谨、想象力惊人著称，常常在史书的缝隙里发现好故事，再用现代叙事的手法重新讲出来。代表作品包括《长安12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两京15日》等等。其中《长安12时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更是现象级的爆款，让

繁华登顶的天宝年间，长安城早已外盛内枯，暗藏腐朽危机。朝堂之上，权贵派系林立，结党营私，官员相互推诿，责权不清，官僚体系日渐僵化。市井之下，底层流民漂泊无依，生计艰难，各类隐患暗中滋生，暗流涌动。就在全城百姓沉浸在佳节欢愉、举国欢庆之时，一场足以颠覆整座长安城、毁掉盛唐太平的惊天阴谋已经悄然落地，蓄势待发。就在这一天，负责长安城治安的静安司截获一条惊人情报，突厥的狼卫已经渗透进城，将在次日灯会之际引爆整个长安。时间紧迫，静安司的都尉李弼想到一个人，张小静，他正是本书的核心主角。张小静的一生是底层小人物颠沛流离、饱经沧桑的极致写照，满身风霜却心怀赤诚，此刻正关在死牢里，是个本该今日问斩的死囚。他当过十年西域兵、侦察兵出身，后来回到长安当了九年不良人，你可以理解为民间的治安协管员。九年间，他手段狠辣，行事不羁，得罪过无数权贵，最后因为杀死暗桩的上司而入狱，等着开刀问斩。李弼赌了一把，他把张小静从死牢里提了出来，交给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限十二时辰破获狼卫，解除长安灭顶之灾。张小静接了，他说，我知道长安城所有的阴暗角落。于是死囚张小静走进了那个他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长安城。马伯庸的小说里用了古代版 CSI 的写法，每一个线索的出现都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每一步进展都伴随着紧迫的时间节点，从子时到巳时再到午时未时，时间在小说里是真正的主角，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作者一起去计算，还剩多少时间，还剩多少线索，如果来不及怎么办。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本书的历史质感，马伯庸为了写这本书专门考证了大量唐代长安城的历史资料。小说里的长安是一幅1:1还原的城市图，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全城切成了108个坊，每个坊有围墙、有门，有专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普通人天黑后不能出门，这叫宵禁，只有上元节这三天全城解禁，才有了灯会，有了人潮，也有了狼卫的可乘之机。这种历史的真实感让读者不是在读一个虚构故事，而是真的走进了公元744年的长安城，跟随张小静的脚步一步一步丈量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书中一段极具感染力、道尽主角初心的经典片段。书中写道，长安的繁华不是圣人的江山，不是权贵的朝堂，是街头卖花姑娘的小摊，是巷口面馆的热气，是寻常百姓的欢声笑语。我张小静护的从来不是皇权盛世，是这一城普通人的烟火人间。除了血性赤诚的主角张小静，少年谋士李弼的人物形象也格外动人。张小静与李弼身份悬殊，阶层迥异，性格反差极大，一个是庙堂之上心怀天下的清雅谋士，一个是草莽之间心系苍生的铁血囚徒，却在长安危亡之际因同一份守护之心、家国之念并肩同行，彼此信任，互为支撑，成为乱世浮沉的长安城里最动人、最难得的双向奔赴。真正的英雄从来不在高台之上，而在烟火人间。张小静能赢吗？十二时辰之内，
他能抓

0: 到狼狈能救下长安吗？答案在下一集。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每一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应急常识365。
6: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驾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疲劳、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另外，不要盲目依赖智能驾驶功能，外出期间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3: 这里是月色书香，欢迎继续收听长安十二时辰。上集我们说到死囚张小静临危受命，只身上路去追查潜入长安的突厥狼卫。静安司的都尉李泌把全部希望压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时间只剩十二时辰。线索指向了怀德坊，但40000多户人家找一个人何其艰难。张小静用他9年不良人的江湖经验，一点点逼近真相。那么，他找到狼卫了吗？长安城救下来了吗？我们接着说。张小静在怀德坊查到一条关键线索：曹破岩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有一整个潜伏网。狼卫在城里不止一伙儿，他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搞暗杀，而是一个更大胆更疯狂的计划。

利用元宵灯会的时机，在花萼香辉楼，那是皇帝和百官一起看灯的地方，制造一场足以颠覆大唐的混乱。这是恐怖袭击，而且是最高规格的恐怖袭击。与此同时，静安寺内部也在发生裂变，有人不希望张小静破案，不止狼卫在给他设障碍，朝廷里的某些人也在暗中捣鬼，甚至李泌自己都一度被调离，静安寺群龙无首。孤立无援的张小静靠着几个意想不到的帮手，一个曾经被他抓过的小偷，一个青楼女子，一个退了休的老兵，硬是撑了下来。最后在西市的一处地下暗渠，小说里叫地下城，张小静找到了狼卫的终极藏身地，也揭开了整个阴谋最黑暗的一角。原来狼卫的背后有更大的人物在操控，这个人利用狼卫的复仇心理把他们引到长安，自己则在暗中等待一场清洗，他要借狼卫的手铲除政敌，然后自己上位。张小静在地下城和曹伯言的最终对决是全书最惨烈的一幕。曹伯言已经知道自己无法活着离开，他要做最后一件事儿，杀死尽可能多的唐人，作为对唐军屠杀他部落的复仇。他对张小静说，你们唐人杀我的族人，我杀你们的同类，扯平。而张小静的回答是，战争是上面的人发动的，死的永远是下面的人，你的仇不该让长安百姓来还。两个人在黑暗的地下城进行了最后的搏杀，最终张小静赢了，但代价是什么？他最好的朋友徐主事为了掩护他而死在了乱刀之下，而他最后救下的长安城真的值得救吗？小说的结尾，马伯庸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长安城的元宵灯会如期举行，灯火通明，万民欢腾，繁华似锦。可是张小静站在高处俯瞰这座城市，他看到的是那些灯火之下依然是压迫、剥削、不公，百姓照旧苦，上层照旧斗。长安十二个时辰他救了城，但这座城没有变好，这才是全书最残忍也最深刻的地方。纵观整部《长安十二时辰》，马伯庸彻底跳出了传统历史小说一味歌颂盛世、赞美帝王功绩的固有框架，他用冷静、客观又饱含温情的视觉来重新解构盛唐繁华的真实内核。他用细腻的笔触告诉每一位读者，真正的盛世从来不是史书上冰冷刻板的文字记载，不是帝王将相的功绩榜单，而是无数平凡百姓的安稳度日、喜乐无忧。盛世的恢宏与伟大在于包容市井烟火，守护底层苍生，而盛世的脆弱与衰败始于权贵逐利、民心离散、体制僵化。这份深刻的时代洞察让作品彻底脱离了普通悬疑小说的娱乐属性，拥有了厚重的历史价值与思想深度。如果从文学创作的价值来看，《长安十二时辰》它是一部兼具极强观赏性与深刻思想性的优质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它采用了独创的倒计时的极限叙事模式，全程节奏紧凑，环环相扣，反转不断，没有任何冗余拖沓的剧情，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带入生死竞速的紧张氛围，沉浸式感受长安危局的惊心动魄。在细节的考据上，作者更是精心还原了大唐天宝年间的坊市制度、服饰礼仪以及市井风俗、饮食文化与官场制度，考据扎实，细节饱满，兼具专业的历史性和生动的文学性。在利益格局上，作品更是跳出了浅层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落脚于人性抉择、时代弊病与家国情怀，格局宏大，耐人反复品读。即便放

在当下重读《长安十二时辰》依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精神价值。我们身处于平安稳定的新时代盛世，没有烟火的纷争，没有生死的危局，不用历经张小敬那般九死一生的磨难。但张小敬身上永不退缩的担当，历经黑暗依旧赤诚的本心，甘于守护平凡美好的情怀，依然是当下最珍贵的精神品质。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英雄从来未必身居高位、声名显赫，那些默默坚守初心、立足本职、担当奉献、守护身边平凡美好、心怀善意与大义的普通人，都是时代最可爱的守护者，都是平凡生活里的无名英雄。十二个时辰匆匆落幕，千年长安的璀璨灯火依旧在文字中熠熠生辉。马伯庸用一场惊心动魄的现实守护故事，让我们读懂了盛世繁华的真实真相，人性善恶的复杂博弈，坚守初心的珍贵意义。好，长安十二时辰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

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排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班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1: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鲁尔斯，去端氏小锅文林街店，地址在五华区文林街96号。他家的特色有鲁尔斯、焖肉小锅米线。鲁尔斯是云南独有的早餐美味，饵丝细饱浓稠卤汁，油润入味， Q 弹有嚼劲，推荐加上焖肉脆哨双帽，香气直接升级，铜锅现做，锅气十足，咸香浓郁。店铺坐落于文林街，靠近云南大学，逛文化街巷的时候来上一碗热乎乎的鲁尔斯，沉浸式的感受老城烟火。
1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搞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中风总在激动或者是很用力的时候出现？便秘时用力排便，情绪激动时血压飙升，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瞬间，对高危人群来说，可能是触发脑卒中的扳机事件。脑卒中并非只在安静状态下悄然而至，在负压骤升和血压剧烈波动的刹那，脆弱的脑血管随时可能破裂或堵塞。高血压患者是高风险人群，长期高压作用下，血管壁反复扩张收缩，逐渐变得纤薄脆弱，处于破裂边缘。当便秘者用力排便时，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血压随之飙升，纤薄的血管壁难以承受瞬间张力，一旦破裂即发生脑出血。对于房颤和心瓣膜病患者，用力或激动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危险，脑栓塞。剧烈情绪或屏气用力导致心脏收缩增强，原本附着在心脏内的血栓随之脱落，随血流漂移直冲大脑，堵塞脑血管，形成脑栓塞。专家提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剧烈用力、情绪过度激动、用力排便等行为，这是守住脑血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一个人画着青春，一个人。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社员码，社员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

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售源码售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地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地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之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23:00。
1: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2: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1: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2: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1: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2: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1: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2: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1: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2: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2: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
3: 温馨提示：本品不可替代药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5: 嗯，
4: 今天是老醋膏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
5: 对，第二天了，是吧？
4: 跟您汇报一下啊，
5: 嗯，
4: 昨天一天时间，
5: 嗯，
4: 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等地区的老醋膏就已经是没了。
5: 啊，已经彻底的售罄了。
4: 对，
5: 哎呦，
4: 抢购一空了
5: 啊。
4: 那咱们地区呢，昨天就有3000多名朋友参与进来了。
5: 昨天一天呢，哎呦，
4: 这个还没有算之前的啊。
5: 哦，
4: 现在接线量还在蹭蹭的上涨。
5: 嗯，
4: 大家打来电话，二话不说，都是订10盒、20盒的，就是都怕没有，都怕抢不着。
5: 大家伙可能都习惯了，
4: 嗯，
5: 是吧？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醋膏啊，
4: 嗯，
5: 大家伙一定是用这个抢字来讲，
4: 疯抢，
5: 对，抢购一空。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想象到了。
4: 嗯，
5: 静石，我就问你吧，咱们这次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定价是多少？78块钱，
4: 很便宜，能用50天。
5: 78块钱50天，那核算一下，一天多少钱？
4: 1.56元。
5: 对，1块多钱，1.5元。嗯，那你想一想，咱们一天花1.56元换你全身一副好血管，静石，我就问你，你干不干吧？
4: 我肯定干啊，多划算呀，
5: 是吧？咱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4: 对呀，啊，这次我家也抢了，也抢着了。
5: 而且咱们这次这个价位这么低，
4: 是
5: 吧？门槛这么低，大家伙都来抢，所以说我说的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也是情理之中的。就是1.56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嗯，咱们差啥呀？咱们不试一试啊？
4: 对呀，
5: 啊，

0: 那谁家过日子差这块八毛钱的？尤其现在咱们这生活水平，而且净食在北京，我跟你说，坐趟公交车、坐趟地铁、买个冰棍、买个雪糕，都得3-5块钱，
1: 沈阳公交都是2块钱。
0: 所以说，你看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完全是零差价的，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1: 是的，
0: 它是实打实的能够帮助咱们软化血管的好东西啊，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1: 跟你说啊，老师，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0: 啊，是啊。
1: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一天1.56元
0: 啊，
1: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0: 炸锅了？
1: 炸锅了，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女将啊，特别厉害啊！像我姨呀、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0: 哎呦，
1: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儿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0: 一定是的。
1: 对，
0: 啊、
1: 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今天错过就太可惜了。
0: 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1: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0: 那就对了。
1: 我奶奶家、姥姥家都是这样的，
0: 是吗？1天1.56元，这你算出来的。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那你1天1.56元，
1: 对呀、
0: 一天天的，一点一点的，点点滴滴的，就帮助你在。软化你的血管，
1: 对呀、
0: 慢慢的在帮助你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日积月累的，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呀，会非常非常显著的，实打实的让咱们的血管，整个这个硬化的情况出现一个好转，而且净食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那个功夫用在平时，
1: 是
0: 点点滴滴接治疗，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他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1: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0: 没错，
1: 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的群里都定上了吗？今天早晨、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大家都接龙早上好。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是吧？
1: 我都没搭理他们。
0: 哎呦，
1: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0: 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1: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0: 先问好是吧？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1: 对，
0: 然后看到一些新闻了，
1: 对，
0: 往往这新闻都是假的。
1: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1: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0: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不管你有没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1: 过了50岁？
0: 对，50岁是个坎儿。
1: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0: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1: 50左右吧，
0: 47、8岁
1: 差不多。
0: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1: 传说中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0: 对，一般是52、3岁
1: 啊。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叫断崖式的下降。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1: 是。
0: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50岁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个月都不太好。
1: 明显弱了。
0: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50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1个月2个月的肯定好。但是50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1: 是的，
0: 这说明什么？50岁一过了，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机能会出现。

0: 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坡路。
1: 嗯，
0: 就是50岁之后啊，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1: 嗯。
0: 你比如说50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1: 嗯，
0: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呀，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50岁之后，一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1: 老得可快
0: 可
1: 了，
0: 快
1: 是
0: 了，是
1: 吧？"
0: 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1: 哦，
0: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就换句话说，50岁之后，人的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血管的老化，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1: 硬了，脆了。
0: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50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1: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 老，
0: 哎呦，
1: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0: 是，
1: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呢？美、
1: 漂亮、
0: 皮肤能不能老化？
1: 只关注皮囊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啊，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如果说你不照顾它，你不关注它，你不解决它的话，它除了老化之外，它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上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1: 哦，
0: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1: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0: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能不能醒过来的事儿了。
1: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0: 那当然了，而且50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时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1: 怎么方便？
0: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咱们全身上下所有的血管壁的硬化的问题。
1: 是吗？
0: 对呀。它可以促进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些硬化的位置，这个病灶的位置，血液的循环，淋巴的循环，还有组织液的循环，能够让咱们血管壁硬化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氧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10几20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是吧，皮夹克
1: 很帅气，
0: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皮子呀。
0: 看皮子。
1: 皮料好不好？
0: 皮料好不好，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1: 对，软皮子好。
0: 对，你要是梆梆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那你穿这个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1: 皮革，
0: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
1: 或者是假的，
0: 或者是那种
1: 皮油
0: 人造革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1: 裂了，
0: 是吧？裂口了，
1: 嗯，
0: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用咱们这个药醋，你坚持的好，永远有弹性。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就跟那个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咱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了，
1: 是的，
0: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对的，
0: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1: 对，
0: 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

0: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1: 咱们大伙儿啊，昨天咨询有个问题特别多。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是老粗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0: 哦，
1: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0: 才够用是吧？
1: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0: 对呀、啊，
1: 一天很便宜，1.56块。
0: 对，
1: 那大家伙说，我得抢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啊？
0: 是吧？
1: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
1: 嗯，
0: 叫吃不穷。喝不穷、
1: 啊、对，
0: 算计不到就受穷，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1: 心里有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没有时间限制，
1: 嗯，它
0: 每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你这个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有动脉硬化了，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
1: 嗯，
0: 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0: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我们有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有这个统计。
1: 嗯，
0: 在这个统计的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呐、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呐、啊，有个健忘的、啊，
1: 嗯，
0: 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药醋刚开始你要加量用的话，一般3个月左右。我们会得到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1: 哦，
0: 就是你这些轻微的症状到医院你再做个复查，你的数据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头3个月你得加量用，一般3个月左右你这个数据会有个明显的变化。
1: 虽然说它是个醋，但是它是药醋，
0: 对，药取来发酵的醋，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啊，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0: 对
1: 比就知道了，
0: 对
1: 不
0: 对？
1: 数据说话它不撒谎，
0: 没错。但是如果说情况不是轻微的，
1: 重了点儿，
0: 咱们有这个已经在医院里已经确诊了，比如说心梗，
1: 嗯，
0: 脑梗，
1: 嗯，
0: 或者三高的问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我都出现一些并发症了，
1: 嗯，
0: 这些指标都非常高了，严重的已经超标了，
1: 嗯，
0: 甚至现在我已经用一些临床的一些药物来维持我这些疾病的，
1: 嗯，
0: 再或者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肠道的血管啊，还有肾脏的血管，这些位置有明显的钙化点了，
1: 嗯，
0: 或者是有斑块了，或者是有血栓的形成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你在加量使用这个药醋老醋膏的同时，你时间也要更长一点了，一般来讲你得给我坚持半年，
1: 哦，
0: 就
1: 6个月，
0: 半年之后你硬化的血管壁慢慢的能够给你恢复这个弹性，能够彻底给你软化过来。
1: 那这个也太好了，半年的时间，就6个月，1天1.56块，
0: 你算呗，
1: 硬化的血管软化了
0: 啊，
1: 我看看，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呗，
0: 不到300块钱。
1: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0: 哎呀，
1: 我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0: 你看，
1: 但半年的时间给老年人换一个软化的血管，多好啊！
0: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啊，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哦，
0: 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静时，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1: 对呀。
0: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1年的量了，
1: 嗯，
0: 450回家玩那么1天2天的就扔了，
1: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0: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
1: 嗯，
0: 你看现在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1: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0: 是不是
1: 可小气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比如说学过舞蹈啊，
1: 嗯，
0: 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1: 对，
0: 支持
1: 赞助，
0: 完全支持赞助，拿个8000、10000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
1: 嗯，
0: 然后你说的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
1: 嗯，
0: 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1: 对，
0: 是吧，
1: 都这样
0: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1: 哎呦，

0: 还不是呢，他们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1: 是不是？
0: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1: 对吧？
0: 哦，
1: 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七八家超市，
0: 对，
1: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哎呦，
0: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都
1: 对
0: 不
1: 吧？
0: 知道。
1: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她自己宁可走2里地去，
0: 真是。
1: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为了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0: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
1: 哎
0: 比，
1: 呦，
0: 家家老人都这
1: 都
0: 样。
1: 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1块多钱去软化一下你这个血管？
0: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
1: 你值不
0: 了。
1: 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0: 是的。
1: 真是到那一天了，你这用药，我跟你说，你绝对不是一天1块5毛6能治好的病。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1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1块5毛6的这个钱都不值吗？咱这身子骨也太贱了吧！每天1块5毛6就可以咱们全身血管的一个软化、一个健康来比的话，跟你人生的最后的20年、30年这个生活状态来比的话，你说谁轻谁重啊？
0: 对，
1: 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是不
0: 肯
1: 是？
0: 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像那些在急诊室心梗、脑梗、命悬一线的朋友，
1: 对呀。
0: 让大家伙儿去选，别说1块5毛6了，156万、1000万，能买来命，卖了房子、卖了地都会去换
1: 是不
0: 的。
1: 是？
0: 但很多时候怕啥呢？就怕为时已晚啊。
1: 对呀，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嘛，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它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它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0: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挺惨的，
1: 不
0: 是
1: 容
0: 吧？
1: 易，
0: 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1: 不吸收，
0: 对，它就不吸收，没有作用，变成负担了。
1: 对，
0: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我家姥姥她吃止疼片都2片3片那么吃。
1: 两片三片的吃，
0: 对，有一次我牙疼，她给我2片，我说1片就行了。她说："哎呀，1片不管用。"我吃了2片，我的牙是不疼了，我心脏我直突突
1: 那你
0: 啊。
1: 就药不吃多了，
0: 对呢。
1: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因为他自己尝试过2片3片，根本都没作用，
0: 对，
1: 让你
0: 他
1: 多
0: 认
1: 吃
0: 为
1: 点。
0: 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0: 对呢。
1: 而且这个静石，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她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0: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1: 对呀，它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0: 成负担了。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0: 是。
1: 它不仅不发挥它原本的作用，你的血管不吸收，反而我们说药毒从哪儿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它会随着血液的循环跑到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当中。很多人说："哎呦，这药不行啊，这药怎么就不行？"不是这药不行，没有效果，是你的血管不行，
0: 对，
1: 吸收不了。
0: 对，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呦，这……"

0: 药不管用，那药不管用。我告诉大家伙儿，药物管不管用，这是本身药品质的一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1: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
0: 哎，
1: 呀，
0: 说的有道理
1: 对不
0: 啊。
1: 对？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
0: 对
1: 呀。
0: 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1: 对
0: 是吧？
1: 呢，最后血管硬化的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摧毁我们后半生健康生活的核武器。
0: 对。
1: 所以说，一天1块5毛6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0: 对，一天1块5毛6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
1: 对，
0: 决
1: 这
0: 的
1: 是
0: 了，
1: 大
0: 是
1: 事
0: 不
1: 儿
0: 是？
1: 了，咱不拖。
0: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是
1: 是
0: 吧？
1: 啊，
0: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1: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怨说："哎呀，我这子女啊，不给我买这个贵药，不给我买好药，是吧？"
1: 是。
0: 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本来就过得就挺辛苦的，你没给孩子打下基础，净给孩子添堵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1: 自己呀，
0: 只有你，是
1: 首
0: 吧？
1: 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0: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是，
0: 特别是有一些血脂高的人、血压高的人，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人，有出现过脑梗、腔梗这样的患者，血栓这样问题的朋友，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而且要常年用，
1: 常年用，
0: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这刀都架脖子上了，只需要一天1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啊，偏点等到这个急诊去抢救了，等着搭桥支架了、开颅了、进 ICU
1: 老
0: 了，
1: 师又激动了，
0: 那时候才后悔吗？
1: 老师你又激动了啊！
0: 我不是激动啊，就是真的看着这些患者
1: 着急。
0: 着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对，
0: 咱们大家伙儿，你就翻开你自己的药箱子、药匣子，你看看，打开你抽屉，你看看，你看看你吃的所有的药，一样一样的，我帮你数，你自己看一看，从头到尾。有没有一样你是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你有吗？
1: 是的，
0: 很少，还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汀。
1: 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是药三分毒，这话一点不假。
1: 新发他汀很常见，它毒作用很大吗？
0: 没错，新发他汀这个药，我告诉你，很多人可能都用过。它确实，它有那么一丁点软化血管的作用。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儿，
0: 对，
1: 不大。
0: 但是你从临床上长远的这个药效来看的话，它需要一直的吃，抗凝的嘛，抗排斥的嘛，是吧？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前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0: 嗯，
1: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杏发达汀，
0: 啊，
1: 后来肝损伤。

0: 然后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1: 肝损伤了吧？你看，
0: 对呀、啊，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1: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0: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两天
1: 啊、
0: 嗯，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1: 对，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0: 太多了，
1: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0: 嗯，
1: 所以说软化血管来说，是我们人这辈子必须要干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咱们市面上值得推荐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款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0: 嗯，
1: 老醋膏，
0: 嗯，
1: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平时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这个血管给软化了，而且它还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和毒副作用。
0: 关键是什么啊？老醋膏它是纯天然的药材，
1: 对，
0: 用它来做药曲酿造的药醋，你说它是药，它有药性，但你说它是药吗？没有，它没有药的毒性，
1: 对，
0: 两全其美啊。
1: 所以说静师你说的特别好、
0: 哦、
1: 啊，我们说了血管的硬化和老化会导致我们吃进很多的药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1: 是吧，它除了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负担，影响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同样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有些心衰的患者，你刚开始就是冠心病，
0: 嗯，
1: 你吃点什么抗凝的药啊，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一些药物，你看大概一年两年刚开始都没啥事儿，
0: 嗯，
1: 但是你吃了三年五年之后，或者有的十几年了，你就会发现尽管我这冠心病的药我天天都在吃，但是现在你到厨房炒个菜呀，就开始浑身的冒冷汗。
0: 对，
1: 然后到医院检查，你这心衰还在往前走。
0: 对，
1: 还在发展。那很多人就说了，我这药都吃了，怎么还会导致心衰的发展呢？其实你只是调节你的心肌了，但是你这个血管壁的硬化的问题、老化的问题，你根本没去解决。
0: 嗯，
1: 它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我们药物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你说这些药别人用都有效果，在你身上没效果，为什么？你根本就吸收不了，你血管壁的问题你不解决，吃再多的药那不白吃吗？是不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挺可怕的现实
1: 的
0: 问题啊。
1: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推荐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老药醋呢？
0: 它好啊，
1: 因为唐氏中医啊，它传承了300年。
0: 嗯，
1: 这个300年的历史传承，它能说明一切的问题。
0: 对，
1: 而且目前来讲，我告诉大家伙，唐氏中医它这个药醋是咱们中华药醋当中的一个鼻祖，它是一个标杆，是一个口碑、
0: 嗯、
1: 它是真正的用一些药物，尤其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包括一些这个道地的药材，然后发酵而成的这个药曲，然后最后制作成的这个药醋。而且我说了，它这个发酵用的这个药物成分，它这个特殊的炮制工艺炮制出来这个药曲，我告诉你，同样也是300多年人家唐氏中医传承几代人的一个秘方了。药醋它是因为纯天然的药曲发酵，
0: 嗯，
1: 药曲是用这种纯天然的无公害的这种道地的药材特殊的工艺炮制而成。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的添加，
0: 嗯，
1: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师啊，这些药材我说了，有山楂，有白果，有桑叶，有葛根，有槐花，决明子，玉竹，这是写在说明书上的7种药材，
0: 还有没写上的，
1: 对，纯天然的，有更多的秘密是没敢写上的，
0: 是，
1: 这是受保护的，
0: 是，
1: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用这些药材炮制成药曲都得100多天的时间
0: 哦，
1: 百天才出一块药曲，300斤的药材才出一勺药醋啊。
0: 所以说它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
1: 那当然了，
0: 它不是现代化的化工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科技与狠活，对吧？
1: 对，
0: 天然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它好，它不伤我们的肝肾，不伤我们的脾胃，不伤我们的肠道。
1: 没错，而且我实话实说，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当时我刚回国，那个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批，
0: 嗯，
1: 就是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0: 嗯，
1: 效果反应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尤其是最近不少以前北京、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啊，以前用过的这个老药醋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家里人就不够了，当时最多也就买个一年两年的，然后现在断货了。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是吧？因为我见到效果了。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

0: 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更何况老师这次给咱们大伙带来的是浓缩之后的药醋，效果更是更上一层楼。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

0: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
1: 没错，
0: 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一天天的好转，让我们硬化的血管一天天的变软，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1: 嗯、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0: 嗯。
1: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0: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1: 对、
0: 啊、
1: 而且
0: 今天肯定是都
1: 受清。 我看一下这后台，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0: 对呀、
1: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嗯、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0: 红色的售罄了
1: 啊，就是没有了呗。
0: 对，没了，
1: 表示已经完全没有了，是吧？
0: 对，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1: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0: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3: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2: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3: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2: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3: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纯天然发酵药醋产品，专注软化血管，解决老年人的血管硬化、钙化、血栓斑块等血管老化类问题。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一点点的把硬化的血管逐渐软化，把钙化的血管逐渐消融，逐步改善血管周围的血氧流量，改善因为血管钙化、老化、硬化带来的一系列症状。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

0: 讲，
1: 哎，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我可以帮助到您的没有啊？请讲。
1: 哎呀，老师，我没事，确实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呀，
0: 好。
1: 是这样吧，我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
1: 到底是咋回事？因为我去医院那个检查，医生说我有脑动脉硬化这个问题，
0: 哦，脑动脉硬化，好，
1: 对，因为我对这个病不太了解，他那个说啥说，你整不好的话。时间不长，将来就会老年痴呆啊，还有这个小脑萎缩这个情况啊。确实，大夫说这话是一方面，关键我现在啊，生活当中啊，确实多少有点这个不好这个兆头啊。
0: 我跟你讲啊，脑动脉硬化发展到最后，确实会导致老年性痴呆症啊、小脑萎缩这样的情况的啊。而且你现在已经有苗头了，你多大年岁呀？然后查出咱们这个血管硬化多长时间了？现在都有什么症状？跟我说说啊。
1: 那我跟你详细说这个事儿嘛。我今年60岁
0: 60，
1: 查出这个情况有2个年头，
0: 2年了，
1: 但是最近啊，我就是感觉自己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的啊。确实为这事，我真的有时候都有点害怕。你说这个人嘛，整天迷糊，脑袋不清楚，总感觉这个脑袋好像带了一个像这个塑料袋那个感觉一样
0: 像塑料袋扣脑袋上一样，是吧？哎
1: 啊，
0: 呦，我跟你讲啊，脑袋发沉，脑袋发闷，
1: 对，
0: 你记住啊，这是典型的我们大脑血管硬化的这个临床表现。脑血管硬化，我跟你说，有一个算一个，很多患者都像你这样。这说明什么呢？脑血管的这个硬化了之后，我们大脑供血供氧都已经出现不足的情况了。所以说，你头发沉发闷，这个症状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就是这个情况
0: 是吧？
1: 啊。因为不是我听你讲这个脑促高嘛，
0: 老醋膏啊，药醋，
1: 感觉挺好。当然我也想买点来用，但是自身这个情况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救一下，对我这个帮助有多大。反正现在嘛，我就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半拉个傻子一样。
0: 可不敢这么说啊。
1: 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呢，我也并不必医嘛，对吧？我也不怕你喜欢，不仅没，我说自个没用，你说给家里人添麻烦是不是？
0: 给家人还添麻烦了，自己感觉到是
1: 对，
0: 吧？
1: 咱本身一辈子吧，我也是一个非常要强要脸的一个人啊，突然这样，我都感觉啊，有时候特别很愧疚。现在我还这样说，在大门口有时候都会走丢啊。
0: 都会出现走丢的情况了，哎呦，
1: 对，就这个情况。那个天天不是忘记带钥匙啊，就是那个走错单元门。
0: 走错门了都，哎呦，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要说是现在有走丢的情况了，或者是忘带钥匙，连自己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这个记忆力减退可是比较严重了啊，你这个确实，我告诉你，咱得重视起来，要不然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的。
1: 哎，对，确实啊，我也挺犯愁，关键这真的不是个小事儿，我跟你说几个事儿，真的特别耽误大事。你就像我这个房子本身属于这个学区房，孩子户口啊跟着我，在我这个房本上嘛，这不那个学校那个就统计这片区有多少这个适龄儿童，如果这个是要是统计不进去的话，我孙子啊上不了学。
0: 这样，
1: 当时我儿子儿媳啊出差在外地啊，给我反复。多次啊叮嘱这个事儿
0: 别忘了，是吧？
1: 但我还是给搞忘了
0: 你
1: 啊，
0: 看看，哎呦，
1: 嘴里念叨我说这个是不能忘啊，但是你说怕啥难啥，这个头坏了嘛啊，所以这个到日子了那个忘得一干二净。像我那个儿子还打电话来问这个事，说我忽然就突然又想起来了
0: 就突然间才想起来，然后彻底
1: 突
0: 就
1: 然
0: 是
1: 就
0: 忘得一干二净了都，哎呀，你看。
1: 哦，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再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反正就是一阵一阵子，就是这个情况。后来我那反应过这个事以后，我就赶紧回家拿这个户口本啊。当时那会儿都下午了嘛啊。统计还有2个小时啊，当时就要结束了啊！我时间也紧迫，但是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傻眼了，为啥我进不了门？我这个钥匙还锁在屋里了，
0: 钥匙也落屋了，还，哎呀，你看。

0: 哦，对。
1: 哎，你说能弄个啥呀？当时我这个脑袋是炸裂了，你知道吧？我就是。
2: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尤其是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咱们可得注意啊。最怕的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一惊一乍的。这一惊一乍的呀，实际上啊，这情绪的波动呢，对这个血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血流的冲击啊，对我们的血管壁、血压伤害也特别大。本身你血管壁就有硬化。这么反复的冲击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脑出血、脑溢血这样的意外的啊，可得注意啊。
1: 啊，对对对，因为确实我也不想这样，后来为这事儿叫我那个物业开完锁以后啊，
2: 嗯，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后来是怎么给孙子办完这个入学统计这个事儿的。
2: 哎呀，都忘了，你说说。嗯，
1: 哎呀，你说那个差一点点就耽搁大事儿。
2: 嗯，
1: 回到家以后，为的是确实我都吓得没敢给孩子说这个事
2: 哦。
1: 但是我心里边难受，我真的当时想一头给撞死。
2: 哎呀，
1: 因为你说耽误孙子上学这个事，这耽搁这一辈子的事，大事。
2: 那可不，这是一辈子大事啊。
1: 确实，我这个心里边又羞又恼，为的是。
2: 嗯。
1: 你说这个人上岁数咋活成这个样子？
2: 哎呦。哎。嗯。
1: 我这个脑袋这个记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劲。
2: 哎呀，你呀、啊，先别着急啊。首先呢，咱也不能这么想。嗯，咱谁愿意这样呢？是不是？
1: 对对，
2: 咱谁也不愿意这样。
1: 不愿意。
2: 这是咋来的呀？不就病给闹的吗？
1: 这是。
2: 而且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你得赶紧把这个药醋你得用上。
1: 嗯。
2: 你早用一天，对你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恢复有一天的这个帮助。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就你这个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如果你常年的坚持把这个药醋用好的话，他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三个月之后你就开始见到一些身体的变化了。就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吧，你这个脑血管硬化导致的这个脑缺血、脑缺氧的问题，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记忆力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比现在要强得多得多，是吧？
1: 对。
2: 因为这个药醋啊，老醋膏啊，它能够让你硬化的这个部位的脑血管，这里边的血液循环、体液循环、淋巴循环这个环境变得更好。而且它可以专门濡养咱们硬化的血管壁的这个病灶，因为这个老药醋它是由这个中草药做的药曲发酵而来的啊，这是有药物成分的。所以说你这个脑血管软化之后，你再等五六个月的时候，你这脑组织的这个供血就彻底的恢复了。脑组织供血恢复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会得到充足的这么一个供给了。你这些东西你都保证了，我告诉你，你的大脑的这个思路啊、回路啊都会变得特别清晰。而且我一再强调，就这样的产品你一定要坚持的常年的用，毕竟我跟你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调理的办法，它不是药啊，不像药顶药吃那么三天五天有效果了，不吃又犯了。它这个是平时调理的，而且一天才一块多钱，一盒78块钱能用50天呢，是吧？你就想一想吧，咱们一天一块钱能干啥？你把这个一天一块钱拿出来，就是养你这个脑血管。我告诉你，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负担也不大，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听懂了吗？
1: 是的
2: 啊。
1: 那个梁老师啊，那个由于这个话的话，确实啊，
2: 嗯，
1: 我也非常高兴吧。
2: 嗯，
1: 是这样吧？我就定个半年的嘛，现在还有活动吧？
2: 这个名额我现在不好说啊，因为我知道所剩不多了，你抓点紧吧，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赶快联系一下，好不好？
1: 行，那行，那我马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2: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采用纯天然道地药材，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300斤药材采出一勺老醋膏，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更是药，是真正的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药醋。每天一点点就能逐步的软化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血管硬化、钙化、老化等问题，真正的去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啊，我能不能用那个老醋膏啊？

0: 也想用这个药醋是吧？嗯，
1: 对，
0: 这样，能不能用呢？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我再给你这个建议，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今年呢65岁，
0: 嗯，
1: 我最近呢这一年多呀，哎呀，这干不动活了，干点动弹一下就累。
0: 哦，
1: 完了去检查，说我血脂高，
0: 血脂高，
1: 还有静脉曲张。
0: 哎呦，嗯，
1: 那医生跟我说呀。啊，他说的你的血管硬化了。
0: 哦，血管硬化，嗯。
1: 嗯，对啊，你说我现在这腿呀，就是站个10来分钟啊，就煮个面条吧，你说能有多长时间？我都疼的都受不了了，我都站不住了。
0: 啊，就煮个面条，这腿都疼的受不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你说这可咋整呢？愁死我了！你说我这个毛病啊，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那家里啊，现在是鸡飞狗跳的。
0: 你等一下。鸡飞狗跳的，静脉曲张，血脂高，动脉硬化，就咱们自己遭点罪，怎么家里都还鸡飞狗跳的呢？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老师，
0: 嗯，
1: 我这不是老伴儿没了吗？
0: 嗯，
1: 现在就来儿子家了。
0: 哦，
1: 给他们两口子做做饭呢，啊，带带孩子。你说我这血压一高啊，就爱迷糊。
0: 那是。
1: 早上呢起不来不说，
0: 嗯，
1: 这腿站一会儿呢就疼得我受不了，
0: 嗯，
1: 就得。关火坐一会儿再继续做饭。
0: 嗯嗯，
1: 这段时间整的那小孙子啊，不是吃完饭上学迟到，就是吃不上饭空着肚子去上学。
0: 哦哦，
1: 那饭做的也不好吃，你说那停停打打的能好吃吗那饭？
0: 嗯，对对对。
1: 哎呀，看孩子走啊心里还难受。
0: 嗯，
1: 我这自己这心里啊也过意不去啊，恨不得扇自己两大嘴巴子。
0: 哎呦，
1: 你说咋就这么一下子就不中用了呢？
0: 嗯，
1: 要说呀，我这事说年龄啊也不大呀。
0: 对呀，才65岁呀。嗯，
1: 咋就站不起来了呢？
0: 嗯，
1: 哎呀，这站不住不说吧，这儿子媳妇啊也埋怨我，
0: 哎呦，
1: 以为我不乐意给他们带孩子呢。
0: 哦，
1: 弄出来不少的误会呀，这家里啊这关系啊现在弄得挺紧张的。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身上有这毛病，小孙子没照顾到位，
1: 嗯，
0: 结果儿媳妇儿埋怨咱们了，是吧？
1: 对。
0: 哎呦，就听你这个事儿，我怎么这么不开心呢？你，
1: 哎，
0: 就现在年轻人怎么这样呢？都啊，这忒不懂事儿了，这样。你说不懂事儿吧，我跟你说都说轻了，你是说重点都太自私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他就是不了解这个病情啊，他以为我偷懒呢。
0: 65岁了，咱们啊，咱也算是一个。步入老年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了，你说咱们65岁不用这孩子们操心，不用你们管，我反过来给你们接送孩子带孩子，早上起来大早上的给你们做饭，你说我有病了不带着好好去治，好好的在家养着歇着，你说就给你们干活，然后你反过来还埋怨我们，这太过分了你这呀。
1: 哎呀，怎么说呢，这真的是像我吧，是只能是牙掉了往肚里咽呗。
0: 嗯，
1: 你说男孩子能有那么心细吗？这要在女儿家那就不一样了嘛，
0: 那可不，
1: 嗯。哎，这有的时候啊，他们说完我，我心里还不得劲儿，
0: 哦，
1: 还感觉到特别委屈。
0: 那肯定的。
1: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媳妇，
0: 嗯。
1: 哎呀，他们也是工作忙，压力大。我想想啊，
0: 嗯，
1: 哎呀，我也是应该的啦。
0: 哎呦，你说这儿媳妇摊上这老婆婆，我跟你说上哪儿找去啊？你说说，哎呀。
1: 现在不都是这样的吗？
0: 但是我得说你两句啊，老姐姐。
1: 哎，
0: 你现在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1: 对，
0: 是吧？你得照顾好自己呀，啊，你得硬硬实实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倒下了，你指望谁呀，啊？老伴儿没了，
1: 哎，
0: 就你自己一个人。
1: 我也是这么想啊。
0: 你能指望你这儿子，指望你这儿媳妇儿啊？
1: 哎呀，指望不上啊。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情况，咱们这个老药醋，你要是得到之后，你别的事儿，你就别合计了。你就把这个老药醋，我告诉你，你就用好吧。我告诉你，它能帮你恢复到什么程度啊？它能够实打实的帮助你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你比如说你这个腿吧，静脉曲张吗？不是，你站一会儿不疼得受不了这个事儿吗？
1: 对。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咱们里面这个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血脂太高了，它堵在那儿了，是吧？这血回流不过去了，静脉曲张不形成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血流过不去了，你说你能不疼吗？我告诉你。

0: 你好在这是腿呀、啊，你有点疼啊。我告诉你，你说你这血流要是在大脑当中，在心脏当中，它堵在
1: 那
0: 儿
1: 了，完
0: 了。它对呀、啊，它流不过去，那可不是疼的事儿了，那是大事儿了。
1: 对呀、
0: 啊，而且你这个腿现在你站十分钟都受不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啊。
1: 哎，确实是这样啊，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而且我告诉你，你这个老药醋你得到之后啊，你刚开始你给我加量用，因为你加量了之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咱们这个硬化血管附近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让你的血管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和它的韧性，所以说让你刚开始要加量，然后呢慢慢的你这个血管壁硬化呀、狭窄呀，包括静脉曲张啊，这个血管啊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柔软度和它的弹性，你这个血才能够回流，血管软化了，弹性恢复了，血液流畅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疼痛的问题、静脉曲张的问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是病根儿啊。
1: 哎，行，能让我站住啊就行了。
0: 嗯，
1: 那我就定半年的量吧。
0: 半年的。
1: 哎呀，我想给我儿子打打电话，让他给我拿钱呢。
0: 哎呦，你这还得让孩子给你拿钱。老姐姐，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啊，我跟你说啊，就这个电话你打的啊，我觉得你要信我的话，我得给你做主了。啊，
1: 我信你。
0: 就你这个静脉曲张，还有高脂血症，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事儿。你一定要尽快的解决，要不然将来的话心脏和这个我们这个脑血管都会出问题的。而且我说为什么我能给你做主呢，如果这个价格要是比较高的话，比较贵的话，你跟这个家里人商量商量，这个没问题。但你想一想，咱们这个药醋啊，一天合下来也就一块多钱，说你这个主，你说我都敢给你做，你自己还不敢做这个主吗？
1: 哦，行，
0: 就用上半年。
1: 行，能做能做。
0: 对，半年之后，老姐姐，我告诉你啊，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敢保证你会感谢我的。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跟你说的有点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情况啊，我确实听着不太舒服，尤其是这个婆媳关系啊。
1: 嗯。
0: 另外，咱们这个岁数也不容易，靠谁呀？我跟你说啊，这都靠
1: 不
0: 住。
1: 靠自己。
0: 对，你靠就得靠自己，咱有好的这身子骨，比啥都强，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老药醋的事儿我帮你解决，然后你自己的身体，我跟你说咱自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记住啊，身体永远是第一重要的。多了我不多说了啊，老姐姐，这你的家事儿了。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啊。
1: 哎呀，
0: 保重身体。
1: 太谢谢你了，你时刻为我着想。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我记住了。
0: 哎，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嗯，再见。
1: 好，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专门针对老年人血管硬化钙化问题的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高含量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您有身体疾病上的困扰，或者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温馨提示：本品不可替代药品。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眼下肠癌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出现了较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哪些饮食习惯是在把自己往危险的方向推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给年轻的朋友们提示健康饮食的要点。
3: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2: 谢谢谢玲医生。胃肠道疾病真的是病从口入，管好我们的嘴，就筑起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健康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

0: 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八点零一分，我们来了解路况，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5: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八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永平路、北京路以及二环南路辅路的福德立交桥附近有短时间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建议途经的车辆呢耐心通过，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八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3到2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7到18度。